0: 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3: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欢迎大家在8:02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啊一家人的群里面啊，跟大家一起有说有笑。我欢迎一位新的朋友宝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是连云港的
1: 啊。欢迎宝儿，
0: 欢迎宝儿，
1: 你看这名多好，
0: 对，宝儿也加油儿化宝儿，
1: 对，欢迎宝宝。
0: 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哈，刘家全拼 LIUJIA100.5846 哈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来看到啊，刚刚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晴空万里小姐姐希望自己能够有那个多一点的改变吗？
1: 对。
0: 他说其实他是希望薪资有变化，
1: 对，他就是说至少每年稍微涨一涨这样子啊。嗯，我觉得应该也有道理，为什么？这样你干活的时候嘛
0: 才有干劲儿。
1: 对呀，你会更加的努力。
0: 我回复他说只能多不能少。
1: 对，这个变化呢不是说往下了变啊，是往上了变。
0: 张新马留言说偶尔有点奖励更好。
1: 对，那还真是，
0: 对吧，
1: 奖励机制也要有嘛。
0: 对啊，这样才有动力嘛。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你要有奖励的机制，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员工可以有更有动力的这些源泉在里头。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就总好啊，生活当中缺点什么。
1: 对，其实想要做一位好领导有的时候也是很难的啊。也要学习的，因为员工下面有很多人嘛，你要怎么样去激发他们的这种干劲儿啊。要思考的，
0: 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对不对？好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应该算是交通吧。对于很多想去玩的旅行的朋友来说又是一件好事儿。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
1: 常州。
0: 对，常州。
1: 常州怎么啦？
0: 就是香港快运航空开通了常州直飞香港的航班，低到130块钱起。怎么样？不错吧？
1: 130的话，我是会去一下的。
0: 啊，这但这个里面没有那个行李额哦，就没含，没含行李，也没有含税哦。
1: 不重要，
0: 机票的钱。
1: 税，啊，那个反正总之就这个价格，啊，估计也燃油基建也没放在里面。
0: 那肯定没有放在里头啊，130来燃油基建也不够啊。
1: 我刚想说，我就背个背包我就去了。然后估计都是7公斤，是不是？
0: 7公斤。
1: 7公斤，然后我去去个周末也行啊。
0: 也不错呀，对吧？
1: 对啊，
0: 你过去看一场演唱会也划算呢。
1: 对，我现在就是周末已经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了。
0: 哎，天哪，
1: 就是要干各种各样的活。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马上后面呢可能我们还会开启一个宠物项目。
0: 哦，就是我们节目里面要说到宠物有关的事情。
1: 有可能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也不能说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有一些听众不知道啊。我这家里面有6张嘴。
0: 需要吃，需要喝，需要钱。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领导会觉得说，那你在这方面肯定是非常之专业的。
0: 所以你要不然来说一说我们最好的伙伴这些小动物们跟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需要怎么样的关爱。
1: 现在就说吗？
0: 说啥？
1: 我说现在就说吗？
0: 现在就说，等正式开播了再说吧。
1: 对呀。现在最近他们给我的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每天我早上一起床，感觉家里像是下过雪。
0: 掉毛。
1: 对，这个时间段是脱毛季啊。换毛季。
0: 你家的猫都是什么颜色呀？
1: 哦，5颜6色。粉的呀。啊，不是粉，怎么会有粉的？
0: 天哪，你家有一个粉色的猫。哎呀，你吓着我了，仙儿。
1: 梦里有。
0: 梦里有啊。还是你给它染了一个粉色。
1: 皮是粉色的。
0: 哦，皮那不都是粉色的吗？
1: 那个黄色的、灰色的、
0: 黑色的，
1: 然后黑色的话，对对对，有一些那个小猫它

0: 是三花颜色嘛，然后它有黑色的地方，还有白色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哎，
1: 那也不错，至少你每天看到他们的时候心情会变好，
0: 就软一下，你会发现哎，你真的很舒服，然后你整个人心情会放松一下。软
1: 是啥意思？
0: 软一下就是揉。
1: 哦，揉它，
0: 这是一个专业的词叫软吗？网络用语，而且已经火了很多年。
1: 我都不知道，哎，我只知道抓一下，软一下，软，软吗？嗯，它只有那个什么拼音，它没有这个汉字，因为它压根就没有这个字儿，就是自己发的，对不对？
0: 对对。
1: 讲到汉字这件事情，就是我最近那个不是我又要提到了那个阿嬷的情书吗？嗯，但那个字呢，就阿嬷的嬷的这个字呢，它是其实没有的，
0: 哦，
1: 它是叫阿木，那个字好像念木。 然后很多人就这么读，结果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这个视频挺有意义的，是广东省大概中山大学还是哪个大学的一个教授，说汉语言文学的一个教授，他说，其实对于北方人来说不了解这个字儿，但对于南方人来说，尤其是比如说像潮汕啊、客家呀、广东一些地方，他们就知道这个字儿，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福建，就知道阿嬷这个字念嬷，他说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
0: 就是能理解，大家习惯了约定俗成，
1: 其实就应该这么来读，所以不要再读成阿木的情书，应该读阿嬷的情书。嗯嗯嗯，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按照汉语言词典字典当中的那个音来。那你说南京人管六合叫六合，对吧？那也是一种大家叫的习惯。还有呢，苏州有一个地方叫，其实应该叫虎树关。
0: 就是水浒传的那个虎，可是当地人呢就是叫许树官。在我老家，诸位敬肯定知道，有一个以前从常州到泰兴的那个气渡，叫苇塘气渡，那个字就是一个土字旁后面一个鱼，就苇嘛，什么什么什么苇，什么什么北围路，对，围路，
1: 对，常州人叫鱼塘气渡。
0: 但他就是这么叫的，你可能也不见得说那个一定是没有文化或者怎样，就是可能祖祖辈辈叫下来就是这么叫。我理解，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当地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对吧？W90说，张欣说，我养边牧差不多10年了，呀，边牧好聪明的。
0: 众所周知，
1: 边牧和狗不是一个类型啊，不是一个品种，就是边牧的这个智商呢跟狗子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是边牧聪明是吗？对，边牧的那个智商跟狗子的平均智商比起来应该是要高出来不少的。哦，不错不错不错，我也要养个边牧。哎，苏牧呢？
0: 你别养了吧。
1: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看着没时间，
0: 对，看着呢是很美好的，但实际上呢你是要付出很多的心力的。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都不敢养狗的原因就在这里，
1: 你要遛它，
0: 要遛，要陪伴，然后呢狗狗你还要训练它的行为习惯。
1: 那我想知道的是，苏牧和边牧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
1: 但是是同一个品种的，对不对？
0: 不是，
1: 也不是啊，
0: 不是一个品种。
1: 那个长得有点有黑的有白的，那个是苏牧还是边牧呀？ 哎呦，那我就在抖音上面看到一个边牧，好聪明！你看他回家说，把拖鞋给我拿过来，把水盆给我拿过来，怎么他都能听得懂？而且自己回家开水龙头洗爪子，这都训练出来的呀。我们看到的是他聪明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个背后还是要训练的，还是要付出很多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当然了，你要想他陪伴你，那你就要付出一些什么？不就是一个道理吗？就像你找女朋友也好，找男朋友也好，你要他对你好，你也要对他好。
0: 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个反射到这件事上？
1: 我刚刚又复习了一下你昨晚发给我的那个几条，你说这不说的就是我吗？然后我对了一下，说的确实是，
0: 对，
1: 也不完全是，但是大部分是，
0: 对，没错，
1: 就是为什么会单身的原因，好一点不行，要好更多，差一点绝对不行。
0: 哎，你拿出来别急，我给大家看一下吧。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来那个都对号入座一下啊，家人们。如果有单身的家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咱就是主打一个对号入座啊。单身的原因，首先第一个自己一般，还有点颜控，又不喜欢快餐式的恋爱，然后还不喜欢一直主动，慢热，刚认识高冷，熟悉后话痨。 哎呀，说的我现在嘴都瓢，越说越心虚，你知道吗？圈子小。
2: 接下来至死垂

0: 纯爱。
1: 你是纯爱战士，继续。
0: 然后我的钱也不够花。配得感低，遇到不喜欢的呢就不愿意将就，遇到好的呢又觉得自己不配。
1: 高不成低不就，
0: 边界感强。接下来，对方不能太主动，也不能不主动。括号，太主动的有压力，不主动的感觉聊不动。然后最后一个啊，要会聊天的，但也不能太会聊天，因为怕渣。
1: 哎，我就觉得说，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哎呀。然后李欣儿给我发来以后说，佳哥，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我意思是说可能要他要报我名了。
1: 对，身份证号码直接报一下吧。
0: 这个像什么啊，边界感强，然后呢我的钱也不够花，至死纯爱。哎，
1: 又不能不主动，又不能太主动。
0: 好像真是这样
1: 的。对，太主动的你觉得哎呀我也无所谓，不太会珍惜。不主动就会说
0: 不是，怎么不太主动的你会觉得说呢他可能对别人也
1: 都
0: 是这么主动的。
1: 啊、
0: 对。
1: 然后呢不主动的又说你怎么那么不主动，
0: 就是不主动的你会觉得说这人肯定对我没意思。
1: 哎，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
0: 哎呀咋整啊家人们，没得救了哈。
1: 哎呀没关系，不用去想那么多，爱情它毕竟是个神话你懂吗？真的就不要把它想得太那个，就该来的它就会来。
0: 真有这么一首歌。
1: 有啊，毛不易唱的唯一一首比较欢快的歌，爱情神话。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0: 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叫可爱哈。蔡健雅很少唱这种可爱的歌，一般都是很 relax 的，就是啊，度假吧。
1: 其实你听他这个感觉也是那种 relax，
0: 对 relax， 度假吧，
1: 慵懒，
0: 到新加坡来度假吧，这样的感觉。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刚刚我们又新进了一位家人 ZZ。哇哦，
1: 欢迎！
0: 但是不知道 ZZ 是哪个城市的听众耶？
1: 哎呦，今天我们是全面开花，
0: 全面开花，
1: 怎么度假呀？哎呦，开心。
0: 然后呢，他没有，还没有告诉我们是哪里的哈，因为之前我们那个宝是淮安是吧？
1: 宝不是淮安，
0: 宝是连云港。
1: 哎，对，那个谁 XC，Z
0: 是淮安。
1: 对，
0: 刚刚又一个 ZZ。
1: ZZ， 哎，你看，家人们，我们现在这个名字啊，越发的
0: 啊 ，ZZ 是盐城的，
1: 哟，大唐勺。

0: 大橙子，
1: 大橙子最近都没怎么出现。
0: 晴空万里小姐，大橙子昨天说的，说现在一睁眼就九点了。
1: 大橙子过分了啊！你什么时候来上我们的节目？赶紧跟我们约一约啊，约一约。
0: 这一周上两天班的人真是不一样，一睁眼九点了，
1: 好爽！我们都下两个小时，上俩小时节目，他才睁眼。
0: 我们大概五点多钟起来嘛，就是我们已经待机四个小时的时候，他睁眼了。
1: 对呀、啊。
0: 嘉哥刚的表情一开始还挺淡定，后来啪一下一个眼神，对呀、啊。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家人群里面啊、嗯、这个宝儿刚刚发了一个信息，宝儿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在开车听广播听到这个，每天听主播说三省哥宋慧乔很有意思，然后臭豆腐斯文森说那是相当有意思。然后广电小龙说苏北的队伍很强大，艾特了一下我说对、嗯、我们的听众基本都是苏北的听众，
0: 那是那边信号强。
1: 然后泰州三重刘德华说自从听了早安生活家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嘻嘻哈哈的。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你有没有人说你谈恋爱了。
0: 那天不是说这个晴空万里小姐姐的同事嘛、说哎今天霞姐挺开心啊、是又晃又哼的还是什么的，我记得。
1: 所以现在她变成了
2: 常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这款酒不是小作坊生产的杂牌酒，而是由贵州茅台镇怀仁原厂定制的53度的经典的口粮酒。酿酒原料选用的是当地特产红缨子糯高粱、优质冬小麦，搭配赤水河水酿造。从头粮到初酒全都恪守12987的古法工艺，历经时间的沉淀，酒体醇厚，酱香浓郁，入口绵柔顺滑，完全不呛口也不上头。4007101909 4007101909，平时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售价是一瓶69块9，已经非常的亲民了。这眼看着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电台联合厂家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库存，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69块钱直接到手两瓶，另外一瓶平台直接免费补贴，整箱购买的朋友再减10元，六瓶仅需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909。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或者端午佳节想要走亲访友送礼宴请宾客的朋友，那您今天下单2箱再额外送您一瓶，买3箱再额外送2瓶，买5箱的话直接再加送您一整箱，那相当于你花995块钱啊，可以到手整整的6箱，一瓶算下来才27块钱，相当于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享受到一瓶纯正的53度的酱香白酒，实在是太划算了。特别提醒，福利库存非常的有限，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这纯粮酱香酒啊，保存个10年都没问题，越存口感越纯正。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每次送礼都非常的苦恼。品质好的酱香酒一般价格都非常高，那买便宜的酒呢又怕品质不过关拿不出手，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刚打开一股浓郁的清香就扑鼻而来，而且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端午节送给客户就算批量采购也完全没有压力。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

0: 019090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生活家，我是刘家，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然后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哈。我们现在一家人的群非常的热闹哈，比如说南通宋慧乔他已经红了，因为听众都讲了每天能够听到三省歌啊南通宋慧乔啊，对吧？我们每天说的人都很多，南京黎明啦，晴空万里啦，
1: 对，
0: 镇江刘亦菲啦，对吧？全部都是，广电小龙啦，
1: 对，
0: 大汤勺大橙子，就每天这些名字都是在我们耳边响起的。
1: 刚刚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三省歌又叫宋承宪，
0: 哎呀，
1: 南通宋慧乔说是 CP 哦。
0: 曾经的恋人哦。
1: 然后说这个三省歌啊，说让我们的宝哈抽个时间来南京上个节目更有意思哈。然后南通宋慧乔说一起去 CP 一起上节目，
0: 可以，没问题。
1: 我们现在又开启了磕 CP 的状态，
0: 对， welcome welcome， 欢迎你们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说一个广告哈。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07400-6320-7007。
1: 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呢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呢，其实是哎呀，你看我这个不单单是眼睛要稍微解决一下了啊，这个
0: 嗓
1: 子也要
0: 解
1: 决一下哈。有没有说嗓子的这个
0: 广告商来赞助一下？
1: 对对对哈。当然了，我们说到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节俭惯了，怕花钱嘛，想想说忍一忍呢，这个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呢是不能模糊的啊，也不能说呢把它这个含糊过去。建议大家用一用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啊、黄柏啊等等一些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我们的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会水润又舒服。坚持贴的话呢，感觉眼睛是一天比一天清亮的啊，手机电视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也能够缓解。
0: 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07400-6320-70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动6分钟，抓紧时间，400-6320-7007400-6320-7007。这首是刘惜君和王赫野的《大风吹》啊！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前奏，我说这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吗 ？Michael Jackson 的歌吗？
1: 哎呦 ，Michael Jackson 的歌实在太经典了，
0: 对吧？
1: 对，
0: 这很是他的风格，
1: 对，
0: 可能也就用了他里面的一段，不能超过4句，不然有版权。
1: 但是一说起 Michael Jackson 的歌，就当时我听到的有什么 Beat It， 然后就好多的那种力量感很强的一些歌曲。对，还有 Dangerous。
0: 我那个时候我还听邓丽君很早的时候翻唱过她的 Beat It。
1: 哇，
0: 在她的演唱会
1: 完全想象不出来她唱的是什么感觉。
0: 哦，她边唱边跳，哦，
1: 好厉害哦。
0: 对呀，
1: 真的是好厉害哦。
0: 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经典的东西就是很经典，
1: 对，
0: 无论他现在还在不在，但是他的那个歌声，包括你像那个 Mariah Carey 和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的那个 Without You， 也是一样。
1: 哎呦，这好，确实好听，
0: 是吧？
1: 对，
0: 是真的很好听。前一段时间我看到那个 Mariah Carey 出来参加了一个品牌的活动，我都怀疑那个是不是他呀。
1: 咋的了？
0: 就是因为Mariah Carey 的那个声音是很有穿透力的，他唱的什么 Hero 啊之类，对吧，都非常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那个 Mariah Carey 和那个惠特休斯顿唱的是 When You Believe， 不是那个 Without You， 也是他的一首歌。首先调往下降了好几个，然后整个气也不足了，人也不对劲儿的那种感觉。
1: 我只能说呢，不服老不行。
0: 真的，这个实话实说，人啊，
1: 对吧？
0: 对了，年龄一旦上去之后啊，真的还是慢慢很多气息什么的话都会有受到影响，
1: 有点跟不上了。败家如果说他不是那么养生的话，对吧？
0: 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争取到60岁的时候，我们依然像小伙子和小姑娘一样。
1: 我还能够窜到那个山顶上去，看看日出，看看日落。
0: 有那个挑那个
1: 挑担子的是吧？
0: 挑那个
1: 给我扛上去
0: 轿子的那个
1: 啊，挑轿子
0: 不行，那个缆车。
1: 也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希望自己财富自由。

0: 有了，
1: 还有机器人抱你上去。
0: 哎，我只要把它电给它充足了就好。
1: 现在那个泰山不是有专门那种就兼职的大学生，
0: 有
1: 体育生就会陪着小哥哥小姐姐然后上山吗？
0: 听说800一个人啊，
1: 这么贵啊？
0: 泰山那么高，800一个人。
1: 但他不是背你上去，他是陪你上去。
0: 不是，你可以背啊。
1: 那轻重呢？有多少？有限制吗？多少斤以内？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确实是有阶梯式的收费标准。
1: 那你说小姐姐80斤的和180斤的应该收费标准不一样吧？
0: 背上去可能确实啊还会再贵一点。
1: 对，因为我看到呢他们就是有那种引导的啊，就是他可能比较熟悉，然后在旁边给你精神的鼓励，让你可以尽快爬上去。如果实在爬不动，他也可以搀你，如果你体重比较轻的话，他也可以抱你上去。
0: 对对对啊，大家这个擦亮双眼啊，挑个体力好一点的
1: 基本都体育生了。
0: 不是，但是确实陪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安全，你还是要擦亮双眼，
1: 对，
0: 找靠谱的，或者是有一些，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官方渠道啊，我也不晓得、
1: 泰山不是有没有缆车吗？
0: 没有缆车吧，或者是说缆车有什么意思呢？对呀、
1: 他们很多人比如说爬黄山是缆车上去最后再爬下来，或者爬上去最后缆车下来，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
0: 有一段缆车黄山是，
1: 就是不能完全到顶。
0: 对，如果你要去天突峰的话依旧要靠自己。
1: 我当年去爬峨眉山当然缆车上去的啊，缆车到了顶然后慢慢走下来。可是我们也为了去看那个峨眉山的猴子也走了好几公里路。最后我们有一个同事的老婆被猴子咬了，我们就集体跑回来了。他那个猴子在那喝咬那个可乐，他想伸手过去抢还是要跟他拍照，手一伸那个猴子就把他咬了。
0: 哎，离猴子远一点。
1: 对，后来我们就害怕，因为猴子真的很大。
0: 哦，很大呀。多大啊？
1: 很大，那个猴子真的他站起来可能有70-80公分，快一米的那个高度。
0: 哦，就相当于到你的一半还多了。
1: 对，
0: 是吧？
1: 然后你如果穿了什么红颜色黄颜色这种衣服裤子，他就会来抓你，然后你如果发出了那个塑料袋的那个声音，他马上也会来抓吃的。
0: 泼猴。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算了算了，安全第一，我们赶紧就撤了。哎呀，走了几公里看了2只猴然后就回来了。
0: 峨眉山确实，如果说你全程走下来的话，好像我记忆当中得有60公里啊。实在是有点远。
1: 对，我们没有走下来，我们后来还是那个坐缆车下来的。但黄龙，就是去九寨黄龙的时候，黄龙我们是缆车上去最后走下来的。但它有一个好处，就全部都是阶梯
0: 啊，
1: 就不要你走那个野山路。
0: 但我觉得野山路会比阶梯要好走得多。
1: 但是我在那个黄龙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藏族姑娘的那个嘹亮的歌声。因为我们从那个黄龙爬下来，正好有几个藏族姑娘可能是上去采那个草药的，背这个箩筐下来，他们一边走一边唱歌。
0: 天哪，
1: 就是你知道才旦卓玛老师啊，什么索拉旺普的那种声音，就藏族姑娘的歌声。
0: 天，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1: 真的
0: 都有自己的一些特长，
1: 天生就是歌星。
0: 好棒哦，
1: 天生就是歌唱家。
0: 哎呀，要不大家也去爬个黄龙吧。
1: 黄龙爬不要爬上去了，缆车上去吧，海拔有点高，爬到黄龙上去上气不接下气。3000多的海拔呢？
0: 3000多，3000多一般来说是不会有高反的，一般到4000会有。
1: 可是你问题是你要从平的地方爬上去啊。
0: 那倒也是，
1: 对吧？
0: 确实，
1: 所以就缆车上去，然后你走阶梯下来就可以了。哎呀，那个五彩池很漂亮。
0: 对对吧？我觉得这个大好的风光，或者说呢，各地的风土人情，我们趁着能走得动的时候，可以多去走一走，
1: 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青烟大叔的《当爱在靠近》。

0: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花只能开在雨天。

0: 这首歌叫天亮以前说再见啊，如果你天亮以前说再见会心慌胸闷气短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了啊！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来说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凡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来微信联系1300340362813003403628。你说得是啥事儿，非得天亮之前说再见呢？那肯定会心慌胸闷又气短。
0: 对呀、啊嗯，还会喘不上来气儿。
1: 彻夜肯定都没睡觉，
0: 难眠。天亮以前说再见，天一亮就只能
1: 再见了。
0: 哎呀，这个歌名啊，有的时候起的也真的是
1: 好啊，对呀、啊，好伤感、啊。
0: 你为什么不能起一些像刚刚我们放的像《当爱在靠近》这种、哎，大风吹也行，《爱情神话》《金风玉露》都很好听，起一个什么名儿叫《天亮以前说再见》？
1: 它可能是前半部分啊，你看这是就歌曲嘛，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系列，前半部分呢是《当爱在靠近》，然后金风玉露，最后呢就是啊，天亮之前说再见，
0: 最后冠名《爱情神话》很皮。
1: 横拼一下，哎呀。

0: 4499 400-710-4499 400-710-4499，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滴滴二五单月涨幅突破100%， DRAM 一季度跳涨超90%，全球内存持续大涨价。
4: 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
3: 从软件行业到实体经济，智能体 AI 推动算力需求激增，重塑内存行业格局。
5: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3: 内存价格飙涨，AI 闹粮荒。

0: 央视财经评论。如果从去年这个时间到今年，让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大宗商品涨价是最多的话，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黄金白银，还是因为地缘政治涨上来的这个原油呢？如果把全球的存储芯片，也就是内存，当作是一种全球来交易的大宗商品的话，它的涨幅可能会让您想象不到。一些我们日常民用的手机还有笔记本这样用的内存可能涨了个5-6倍，而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当中运用的那些高端的内存可能涨价的幅度接近10倍，由此带来的全球都在闹一个内存荒。到底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涨价是由什么的力量在推动的？这还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邀请到两位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还有财经评论员刘哥。好，我们先来市场看一看，这种已经有一点金融属性的内存涨到了什么样的价位。
1: 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内存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成为电子市场的热门话题。
2: 可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涨势了。32G，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基本上涨了接近300%左右。
1: 内存价格翻倍上涨，不仅直接推高了整台电脑的成本，还传导至下游智能手机产业。存储芯片在智能手机的物料成本占比已从此前的10%至15%

0: 升到30%至40%。在此背景下，多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调价，部分机型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
1: 因为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势必会影响终端消费品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0: 事实上，内存的涨价更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巨大变化。某智算中心负责人季黎俊表示，内存价格的上涨和 AI 需求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投产的5000卡一期项目因为设备增值而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后续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2: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 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0: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3: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1年半到2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1: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4: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5: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3-4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4: 那这次不一样吗？
5: 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呢，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100%、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10%-几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到了夏天可能你用水用电就会要用的多一些，然而呢这个 AI 技术大爆发了以后，比如说大模型啊、大数据啊进行一些培训，那它的要求呢实际上就是10倍的在增加。因此呢它其实目前对于内存的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消费级别的了，而是一个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建设级别的一个要求，跟你自己家盖房子和一个整个的这个省市甚至国家进行这个公路的维修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呢就实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爆发。而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呢，它又不能 能够互相的替代，而且呢在全球的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冲突下呢，也发生了说像美国呀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使得全球的产供链呢应该说不能够非常好的自由的进行流动，因此呢也产生了一些互相卡脖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激发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超级周期的大爆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
4: 对，刘波同意这是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吗？
6: 我觉得主要还是技术壁垒太高，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I 使用的这个存储芯片呢，这个现在呢有几家企业现在产生了垄断啊，尤其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还有三星以及美光，就是这么几家企业，尤其是海力士在高端的 HBM 也就是高分段内存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占比达到了60%多。
4: 对，那个是人工智能，
6: 而且的话呢现在价格涨得这么多，三年涨了10倍，对吧？那大家谁不想干这事呢？但是别人干不了。那我们做一些个比喻啊，就是在这个 AI 的三类的芯片，一个呢是 SBM， 就是我们说的高宽带内存，一个呢是 DRAM， 一个呢是 NADA。 这三类的芯片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比喻吧，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呢是在，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算力 GPU 的这个把它比成一个中央厨房的话，那么这个HB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保鲜啊，就是一个冷藏的一个，就是随时这个要用的冷藏。那么这个 DRA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冷冻。那么这个 NADA 呢，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冷库。所以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大家都关心这个中央厨房是怎么构成的，但是实际上你想啊，你要是形成一个中央厨房，你必须要有存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存储的话呢，就是这几家企业能干，而且呢韩国的这几家，尤其是这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话呢，他们应该说长达40年的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坚持，也就是说它建立起来极高的产业壁垒、技术壁垒。那么其他企业现在的话呢，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这个供需矛盾，但是其他企业供不上来，只能他们能干。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种长期的坚持，然后技术的不断的积累，它就最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的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极高的这个溢价啊，所以这就是活该他们挣钱啊。
4: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个大宗商品，和石油很像？当然石油是老天爷给你的，但是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是长期的研发，但是生产很集中，全球的标准品大范围的应用，而且主要是用到弊端。还有一个可能也比较让大家能够通俗的理解这个内存的现在的分布，大概就是万哲熟悉的黄金，央行占了大部分，就是用到了人工智能训练的模型当中，而用到我们的平时的手势，就是我们用到的手机电脑里边的内存呢，是零售消费市场，占比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但是它因为产能都跑到央行那里去生产央行存储的黄金了，零售的这个黄金自然也就涨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多人关心的是，那这个超级周期再涨下去会涨到什么程度，这种价格是不是会因为 AI 的继续的大爆发，甚至物理 AI 的到来，可能会涨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很多人是持有一种极其看多的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黄仁勋，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看待未来的这种算力需求带来的全球存储芯片这一次超级周期的长度的改变的。
0: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4: 万哲，你同意黄仁勋的这个极多的这种判断吗？这到底这种超级周期持续的时间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最关心的是我们普通消费者会买多贵的未来的这种电子产品，甚至是 AI 服务。
5: 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在今年大家可能这个买的贵可能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趋势了。那未来呢，我们会看到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可能会发生不断的更迭和变革，以及未来全球的这个产供链呢可能也会要发生一个格局性的演变。那 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它对这个 AI 整体的比如说服务器啊等等啊，现在其实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包括这个培训啊，其实呢应该说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啊不断的在 GPU 和内存之间不断的这样的传送。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传送的数据越多，

0: 而且这个上下文越长的话，那么需要的这个带宽啊等等容量啊肯定就是越来越大的。那目前来看，整体的这样的培训受内存价格不断升高，以及内存不但是价格升高，而且这个产能也不足的影响呢，应该全球有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器啊等等啊，可能在交付上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了。那未来呢，进行在培训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中小的，尤其是小型的企业，可能就会被从这个赛道当中淘汰出去。那从供给方面来说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刚才讲的几个垄断巨头哈，实际上都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先进制程来进行转型。也就是过去我们讲周期的时候呢，都是产能不足，是因为说产能偷懒，就是我现在没造，然后呢我努把劲儿我就造上去了，是吧？我们就现在就足了。但现在这一次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产能在偷懒，而是因为产能在转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做那些了，我现在要做更先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 AI 这一方面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呢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很强烈的感受到。刚才我们在底下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亚马逊上，现在有一些人卖电脑的时候说是我是没有内存的，是吧？
1: 不好定价，
0: 就是说对，不好定价了。所以说呢，内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需要单独定价的地步，就你买别的是一个价格，内存呢另外要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上呢，我们会看到说，对我们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还有包括汽车呀、等等啊，实际上呢消费级的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我想在这样的价格和产能的双重夹击下，一方面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研发可能未来如何进行它的优化，又会进行新的迭代，另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上也会看到各个国家现在对于卡我脖子感到特别的敏感，因此呢可能在未来的芯片这样的一些博弈上和内存的博弈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以及呢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保护意识会越来越强。
1: 嗯，刘哥觉得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应该现在有体感了，电脑上刚才是不卖内存了，手机可能插槽有可能回来，一些本来可以卖更大内存的价格现在只能卖更小的。你觉得我们的手机电脑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生产商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超级周期的什么样的策略？
2: 它现在虽然是高端的存储芯片涨价，但是呢它这个肯定会传导啊，因为现在对于三星啊SK 海力士他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更正赚钱的这个高端的存储芯片的话呢，那它就会砍掉原来的一个生产普通的低端的这个这样的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些产能。而且呢你想啊，这个高端的这些产品的话呢，无论是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人员上，它都会向高端的倾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就减少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而整个的这个消费级的这种需求的话呢，现在也还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就传导下来。你看以前呢在正常情况下，以前呢一般手机的话呢，它的存储芯片占的整个价格比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15%。那么现在这个存储的话呢，就平均占到了30%左右。那你想啊，如果要是相对比较卖的高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像手机，大几千块钱的、上万的，这个相对而言呢，它可能能够消化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是本来就是这个千元机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企业的承压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原来这个利润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保证，因为本来的这个低端的机型呢，这个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市场就比较卷。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升高了以后呢，那最后没办法呢，只能是涨价。最后的话呢，要通过这个涨价最后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1: 您看我们很多年以前也讨论过这种内存芯片涨价这个周期，之前有因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因为在2021年左右这种全球供应链的就受到冲击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涨价，但是现在这一轮有一些人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内存的短缺，所以二位最后做一个预判吧，觉得这一轮超级周期它会涨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现拐点，还是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爆发就一路涨下去了？
0: 我觉得就是在短期内应该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周期当中哈，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消费者呢也是还是要为你真实的需求买单，而不是要为这个技术的冗余不停地付出溢出的价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以及优化下呢，其实这个价格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平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成熟制程在这些巨头他们在转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国产啊等等的一些实际上也不断地在崛起，应该说对它也是一种弥补吧。那但是呢应该说整个的格局还

0: 品啊，或者是说像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的出台对它进行托举和支持，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刘哥，你去判断会不会有拐点，会参考哪些方面的因素或者看哪些变化呢？
2: 反正高端芯片的高端存储芯片的话呢，大家现在基本预测两三年之内的话价格很难降得下来，因为现在有一个证据啊，就是现在韩国 SK 海力士的这个工程师们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这么抢手呢？就是说去年呢他们平均每个人分了这个6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呢现在有人测算的话呢，今年的话呢如果还按去年那个规则分的话呢，就可以分到300多万，然后后年呢就能够一人分到600多万。为什么大家就认为后年的话呢还有这么高的利润呢？那显然呢就是说别的企业现在跟不上来，因为
1: 后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
2: 对啊，而且这还产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即使是新上生产线，包括光刻机，包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还有技术的话呢，你现在整体的话呢，想要谁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别人，他们自己现在提都提不上来啊。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供不应求，估计的话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3: 这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呢，相信我们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在面对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技术浪潮的来袭的时候，它带来的成本和带来的价值都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消化，但是来共同分享的。只是这一次可能它的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也许这种很高价格的电子产品和 AI 服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比起去焦虑价格本身，也许去理解这个产业背后变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会变得更加的重要。明天见。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咱们老百姓打造的高性价比的好酒，53度的马年纪念酒。这款酒来头可不小，它产自贵州茅台镇，用的是咱们当地独有的糯红高粱优质小麦，加上赤水河水的天然河水纯粮固态发酵酿造，是地道的经典酱香型白酒。大家都知道酱香型白酒的工艺讲究12987，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咱们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传统酱香工艺酿造，酒液微黄透亮，酱香纯正，入口绵柔，中段醇厚，尾段干净，空杯留香持久，喝起来醇和不刺激，回味悠长，是真正的纯粮好酒。更重要的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让您用最亲民的价格喝上地道的酱香酒。这款马年纪念酒市场零售单瓶是69，今天电台专属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单瓶不到35块钱，就能把53度的纯粮酱酒带回家了。整箱购买再降10元，六瓶装仅需199元，买两箱额外加送一瓶，买三箱额外加送两瓶，买五箱直接送您一整箱。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父亲节，这款大气的马年纪念酒您都能拿得出手。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听众朋友们，福利活动仅限今天，单瓶只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整箱六瓶只要199块钱，更有买两箱送一瓶，买三箱送两瓶，买五箱直接加送一整箱的超值优惠，机会难得，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想要囤酒自饮送礼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联系咱们的客服下单，把这款53度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4007101909 4007101909。镇江的王先生订购了5箱，995块钱，再加上送的一箱，到手6箱。端午节回老家，一家丢2瓶，可是省了大钱了。珠江路的关先生也订购了5箱啊，995块钱，加上送的一箱，到手6箱。自己每天半斤酒，你们这个。

0: 是国标优级的，才划到27块钱一瓶，怎么喝都不心疼。没错，酱香型白酒可以一直存放，酒越放品质越好。之所以这次价格这么优惠，纯粹是因为厂家补贴的1000箱，所以本来是69块钱一瓶的，这次统一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一箱我们平台再便宜10块钱，一箱只要199块钱。在此基础上买5箱再多送1箱，995块钱到手的是6箱，数量有限，送完为止。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钢铁驼队纵横千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6: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5: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13万列。
1: 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物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到了2个关键的数字，一个是13万列，一个是5200亿美元。所以魏所长，在您看来，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有哪些含金量？
5: 确实从这两个数字背后呢，我们能看到许多创新的影子，也能看到许多的价值。应该说呢，它的含金量、含金量，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气候城市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是它的含金量，也就是说呢，中欧班列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优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原本呢，在这个亚欧大陆上呢，它是有亚欧大陆桥，它一直有这样一个通路，包括我们说从古代来说呢，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成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往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 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态势。它的含金量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含金量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积厚成市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杜伊斯堡，也就从重庆到这个杜伊斯堡的于心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啊、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得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呢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

0: 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和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嗯，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0,000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0,000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0,000列的这个数量级，但是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
1: 嗯，
2: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欧洲，我们覆盖了235个城市，然后亚洲超过100个城市，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有129个城市也在这个节点当中。所以加到一起400多个节点，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在一张纸上，400多个点，如果我们用直线连起来，对吧？大家不能绕圈，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
1: 嗯，
2: 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
1: 嗯，
2: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它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式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的不断的扩大。
1: 嗯，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0,000列，突破了100,000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看一下，
3: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0,000列。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20，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0,000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

0: 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环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宜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它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啊，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他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3: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2: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

0: 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1: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欧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啊，尤其像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等等这些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产业集聚效应。那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从民生改善的角度，我相信它也会释放一些新动能。刚才我们讲到了货物品类的极大丰富，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2: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

0: 我们接到不少听众朋友的质疑，花27块钱就能买到产自茅台镇依托赤水河水源的正宗53度酱香型的白酒，该不会是小容量的品鉴装，只有一两二两吧？你们要在节目当中承诺，我就买。那今天借节目啊，我们在这里郑重向大家做出保障，全部都是标准的正品正装，品质保真，酒水保真，每一瓶都是足足500毫升的53度经典酱香酒，分量足，品质硬，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今天您可以27块钱买到，不代表它就值27，它的扫码价是498，您信吗？有些城市真的卖200多块钱一瓶，还卖得挺好。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不理解，正宗的正装酱香酒怎么会做到27块钱一瓶呢？觉得价格太低，心里犯嘀咕。这份顾虑我们特别理解，今天啊，就把其中的缘由清清楚楚地讲给大家听。这款马年纪念酒，日常我们的会员价就是69块钱一瓶，定价是公道实在。酱香型白酒就是5斤粮食出1斤酒，粮食大概是2块多3块钱一斤，5斤粮食的成本15块钱，加上包装费用、时间成本，卖60多也没有利润。那这一次之所以能够给到这么大力度的福利，核心就是厂家大力扶持，因为咱们平台客户基础扎实，拓新效果出色，酒厂专门特批1000箱货品作为补贴福利，才有了这次难得的活动政策。首先，基础福利，单瓶会员价69，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货品全部来自厂家补贴库存，实打实让利。如果您整箱选购，福利再做升级，整箱下单直接再减免10元，囤货更划算。阶梯好礼继续安排，购买2箱额外加送一瓶，购买3箱额外加送2瓶，购买5箱995直接赠送1整箱，算下来5箱到手6箱，折算单瓶仅需27，花小钱就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53度的酱香酒，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标准的500毫升正装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多买多赠，想囤酒备礼的朋友别再犹豫，赶紧联系我们下单，把这款实惠好酒带回家。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吟唱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也可以自助下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七十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福建漳州杨梅事件，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啊？就是福建漳州有部分的杨梅啊，种杨梅的农民啊，在这个杨梅当中呢来泡药，让这个杨梅的口感会变得更甜一些，能够早上市。那么这个事件在现在的媒体当中啊，已经是啊在纷纷的来进行追踪报道啊。当初这个事情呢是福建当地的媒体来进行曝光的。那么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襄阳今年在小麦收获的时候遇上了连续阴雨，导致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来抢收小麦。这个事件啊，真的是非常的暖人心。鲜嫩肥美的绿叶黄已经上市了，苏州各大水产市场纷纷啊有售了。大家如果喜欢吃绿叶黄的话，别忘了去买哦。南京第二个河马村落户南京的栖霞区八卦洲。那有人说什么叫河马村啊？河马村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啊，整村啊都是他们的产品啊，都是围绕河马超市的标准和要求来定制生产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河马村。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资讯。那么首先听到的这条消息呢，其实并不美好啊。我们来关注两个公众现在非常关注的事件的后续啊，就是福建杨梅泡药事件。那么昨天呢，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厚宝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法依纪，按照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呢两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当地政府表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么这个事件现在在网络上的发酵影响很大，食品安全事关老百姓身体健康。在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曝光后，福建当地的杨梅销售遇到严重滑坡，福建当地散户果农普遍被迫大幅降价，部分产品降幅达50%。南京市场上福建产的杨梅已经滞销1周，滞销果品因无法退回被销毁了，线下水果门店货架上福建杨梅寥寥无几，都是以云南、浙江产区的杨梅居多。发生此事件之后，福建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于5月1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就相关问题公开致歉，并表示愿意接受社会监督。5月17号，实拍当地杨梅从入库、分拣、包装到出库的完整流程。一位漳州种植户坦言，原本冬葵杨梅零售价是20块钱一斤，软丝杨梅是18块钱一斤，泡药风波之后几乎走不动货，只能降到60块钱五斤。泡药水是个别收购商的操作，我们散户既没有条件也不会这么做，到头来却替他们背了锅，卖不上价了。

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想有不少听众朋友在网上也看到了啊，福建这个漳州杨梅泡水事件，那大家对此怎么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给申琦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了。这个漳州杨梅事件啊，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利欲熏心啊，违规使用违禁添加剂，往这个鲜果里面泡防腐剂，加上超高倍的甜味剂啊，这可以说是把食品安全当儿戏。这个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在做这样的事情，而根子上却是整个监管链条长期松弛，日常的抽检可以想见是走过场，行业的潜规则已经积弊很久了，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据说漳州杨梅的品牌啊，真的是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啊，有700年的口碑哦，就被这少数几个人几天就砸烂了，而受伤的是成千上万老老实实的果农，更重创的是公众对农产品的信任。现在谁

还敢去买福建杨梅呢？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说坚决不买福建杨梅啊，就是不管你是泡药还是没泡药，我就不买了行吗？我不吃可以吗？对吧？不管你是农业协会的会长站出来说，还是说你把你的这个杨梅啊，从种植到销售到整个的全过程啊，我怎么用药的我都给你看，我没有做任何手脚，我不信，我就不信你这个价格哪怕降到啊，你就送给我吃我都不吃。哎，他现在说降到是60块钱5斤，就12块钱1斤，没人买啊，没人买啊，这是你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对不对？你不要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酱，那是你整个锅都不好，不是这几个老鼠屎不好，老鼠屎不是今天一天两天存在的，都是平时整个链条管理不严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啊，这些品牌农业不能说只靠名气来吃饭，必须要靠标准、靠透明、靠全链条的监管。诚信不是说是个口号，这是底线，是产业活下去的唯一出路。现在严查、追责、溯源是止损，更是倒逼整个行业要刮骨疗毒。只有把良心和规矩真正的装进行业，咱们农产品的牌子才能立得住，才能走得远。今天是福建杨梅，明天是什么？后天又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出现？我觉得搞这些手脚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哎，你今天把这些有毒的水果卖给别人，明天也会有人把有毒的粮食卖给你吃。你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这个世界也会对你反作用。所以你说，说到头来，到最后受伤害的是谁？整个环节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全。所以食品安全大于天，请所有的生产者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作为南京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我们南京的仲裁果品市场最近呢也启动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有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仲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产的杨梅都严格检测。中菜市场检验员丁宁山：
2: 对于每一批到货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然后同时呢，它入场之前需要提供一个叫做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呢是商户从产地带过来的，上面有他的品名，然后数量、产地、当时的责任主体以及联系电话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我们呢收到样以后会对他进行一个检测。
1: 目前仲裁市场方已通过下发预警通知、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商户规范进货渠道，从源头规避风险。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绍文告诉记者，
3: 然后目前的市场是把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关，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放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关，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1: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市场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这对一些正规的杨梅批发商、销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目前，仲裁市场的杨梅销售商比平时要

0: 少一些，而且货源都来自云南等地，并没有福建漳州的杨梅。仲裁市场水果经营户告诉记者，
1: 我们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仲裁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而且是冷链过来的，就是全程都是冷链，所以说保鲜效果比较好。
0: 眼下伴随着杨梅销售旺季的临近，业内人士也给爱吃杨梅的市民提个醒。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
2: 第一个是看，因为杨梅的把子摘下来这边是青的，就证明他们基本没怎么处理，然后如果是发黑或者发红的话，那就肯定是泡过药。第二个就是用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你能尝出甜味，那就是泡过糖的。
3: 不要再教我任何的鉴别农产品安全的方法了，我们作为消费者，不是说吃任何农产品都得去学习农产品的鉴别的它的有毒没毒的方法的。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做这个工作，那你还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监管部门干什么吃的，对不对？我本来天生就应该是闭着眼睛吃，这才对呀，怎么能让每一个消费者吃什么之前都得去学习辨别它有毒没毒这样的知识呢？这不是很可笑吗？怎么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福建杨梅事件，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我以前还会去站果农，我觉得果农不容易啊，不能说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 一锅酱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好的。但这次我不想再去站农民了，我觉得我要替消费者说话，消费者没必要去为你们的不诚信去买单，就让这颗老鼠屎坏了这一锅酱吧，就让这一锅酱就坏掉吧，看明年他们还种不种，明年这个行业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品牌还要不要，不要咱们就彻底的就让这个品牌完蛋。只有消费者做出这样的绝情的举动之后，才能够好像能触碰他们一点点的痛点。但我估计啊，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明年这个时候啊，各大媒体又说啊，这个福建杨梅怎么怎么好啊，漳州杨梅怎么怎么好吃，怎么怎么安全，大家又开始买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事件，各大一个是监管部门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还有就是能不能对这些真正的在这个农产品安全方面很松懈的人，就做手脚的这些人，不仅仅是绳之以法，要重罚甚至判刑。只有惩罚力度足够的到位，才能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或者是把这些有毒的杨梅给他们吃，给他们当饭吃。哎，你自己吃可以吗？我说这些话可能太意气用事，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事情之后非常非常的心痛。平时我们经常会听说啊，农产品安全我们要注意，我们为了餐桌安全我们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努力。对，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的很多很多人，他们确实是在为农产品的安全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确是在踏踏实实的种，踏踏实实的去销售，没有做任何手脚，甚至是用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是投入品都是非常安全的，增加了它的成本，不惜增加任何成本也要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让优质农产品让更多老百姓吃到。我采访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有良心的农民，但是在你们整个行业当中确实也有些害群之马，我们希望对这些害群之马绳之以法，一查到底，并且要让他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定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从此以后不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希望各有关部门引起一个高度重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件热点事件，一件暖心的事件啊。今年湖北襄阳因为在小麦收获时节遇上了连续的阴雨，导致了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的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抢收小麦，一天割20多个小时，有的车队保持40元一亩不涨价。5月19号，一个叫刘树宝的哈尔滨人，他带着50多辆收割机出现在了湖北襄阳。他本来不该在这儿的，此前他是在浙江作业，活刚收尾，按照惯例应该是一路北上就回家了，顺着麦熟线慢慢割回去。但是呢，他刷到了。

0: 说这话的时候呢，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看一个数字就知道有多疯。往年一台车顺顺畅畅一天能够干200亩地，这次呢地比较湿，麦子又倒伏了，就算加班加点一天也只能抢几十亩。他车上挂的价格是40块钱一亩。同一时间段，襄阳当地啊，供需极度紧张，收割机市场普遍已经飙到了60到80块钱一亩，倒伏严重的地方甚至喊到了80到100块钱一亩。需求就摆在这儿，你爱涨多少涨多少。农户急的是火烧眉毛，也没有太多溢价啊。这个雨一落，麦子在地里泡上了3天，发芽霉变减产，一年的心血就直接打水漂。而刘树宝的车队偏偏就定在了40块钱，一动也不动。他的原话很朴素：天灾不是年年都有，我们作为农机服务队，能帮就帮一下，不涨价。本来也没打算在这一站赚多少钱，大家都不容易，在紧急关头就要互相体谅啊！也许今年我们来帮忙抢收，等到来年风调雨顺了，天气好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啊就会优先来考虑到我们啊。这是在湖北襄阳麦收地里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非常暖心的场景。说呢，这份跨越地域的守望相助是乡村大地上最动人的风景了。农时不等人，同心方能迎丰收。各地农机守的驰援真的是彰显了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乡土情怀，而襄阳老百姓啊也是真诚相待啊，诠释了热情好客的淳朴的民风。正是这样互相体谅，彼此温暖，让麦收之路走得如此顺畅，也让整个农耕时节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啊！众人携手并肩，一定能稳稳地守住丰收的成果。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这种暖心暖人的这种场面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底色，中国人的本色啊！这个每个中国人都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那哪里出现了有困难有难题，大家二话不说啊，这个立刻就赶到现场去帮忙。今天你这儿有难，明天他那儿有难啊，你搭把手，他搭把手啊，就把眼前的困难给啊这个过去了。人不就是这样啊，一步一步的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嘛，对不对？在我们江苏呢，很多地方每年都是种一季小麦啊，麦收之后呢再种水稻。以往呢，这个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两者接续的一个时间点，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农民非常头疼的事儿。而今年在我们江苏的徐州新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接力。好，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一气呵成。据了解，这套智能系统每分钟播种15盆，传感器精准控量，每盆用种误差控制在0.5克以内。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2: 一个耳生呢能干到8000多盆。营地的人工呢，至少得省下这个50多块钱。关键是育秧这个周期呢，从30天缩短到了这个20多天，成活率和出苗率呢95%以上。
1: 以往麦稻接力，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容易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期。若为了抢时间，早早育好了秧苗，也可能因为天气因素，麦子推迟收割，秧苗成了老小苗，插下去分孽力差。李萌，
2: 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他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勤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此外，依托智慧大脑 AI 管家的智慧农事平台，还能实时捕捉每一块田的环境数据，不仅能精准预测地里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还可以为水稻秧苗推荐最匹配的浸种药剂配方。

0: 实现病虫害源头防控。马陵山镇陈楼村农事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王伟：
1: 我们呢在模型里植入了专门的算法，实时模拟小麦籽粒的脱水过程，一旦预测到强降雨或者干热风要来，就会建议抢收入库，如果预报持续晴好，他会建议适当晚收，让籽粒更加饱满。同时呢，他还能自动算出一个让育秧成本最低的时间窗口。
0: 今年信义市计划种植420,000亩水稻，130多个智能化育秧中心，可满足信义市80%左右的优质秧苗需求。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乡土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听众朋友，在水产养殖行业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近年来，国内水产种苗繁育正在向科技化、工厂化转型。在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执行董事许爱国。许爱国是国内知名的特种鱼类育苗人工繁育专家，尤其呢是在黄嗓鱼、鲈鱼等品类人工繁殖技术上多次创下全省第一乃至全国第一。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就来连线采访水产育苗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爱国。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当前农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啊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哎，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咱们公司主要研究和解决哪些水产问题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鱼虾蟹的商品的养殖和淡水鱼类的育苗工作。嗯，
1: 您本人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水产养殖专业。
1: 哦，
2: 毕业以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水产养殖和育苗工作的研究和推广。
1: 嗯，后来是自己跳槽出来，来自己开公司了是吧？
2: 在企业工作了17年，在2017年选择了自主创业。
1: 嗯，那么据我们所了解，您有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2002年在省内率先攻克了黄嗓鱼苗全人工繁殖技术。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对于水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技术主要攻克的难点在哪儿呢？
2: 在2002年以前，我们的黄嗓鱼100%都是通过外合的捕捞，在自然状态下的繁殖，
1: 就是野生的，通常说就是野生的是吧？
2: 对，
1: 野生的苗
2: 是野生的。
1: 就黄嗓鱼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到的昂刺鱼，其实在这个技术没有攻克之前昂刺鱼还是非常昂贵的，很少能够走向老百姓的餐桌啊。那么这个技术你是如何实现它的技术突破的呢？
2: 这个黄嗓鱼人工繁殖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一个湖泊的放流增殖的需求来做这样一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当时公司有一个5万多亩的一个湖泊，我们想怎么样去，当时没有苗种嘛，
1: 嗯，
2: 然后我们想怎么通过人工繁殖能够进行增殖放流，但是呢市面上又没有人提供这个苗种，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育苗的研究。
1: 嗯，
2: 所以从2002年开始就介入这个全人工的繁殖的一个试验。
1: 嗯，
2: 通过这个差不多3-4年的时间吧，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每一天就产这个水花鱼苗可以产到500万以上。
1: 嗯，
2: 做到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出1000万左右，就基本上能达到一个高峰。
1: 嗯，每天产1000万尾的鱼苗，

0: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1: 一千万尾的鱼苗就意味着这个是这个技术就比较成熟了、
0: 嗯、
1: 也是能够规模化的就供应市场，
0: 嗯，
1: 也能够这个有规模的推动这个产业去进步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苗种如果没有批量的供应，
0: 嗯，
1: 那没有大量那个养殖户在基层，那么作为饲料的研发企业，他也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来推出这个饲料的配方，
0: 嗯，
1: 因为一个品种的推出啊，它主要两个要素、
0: 嗯、
1: 一个是苗种的规模化突破，
0: 嗯，
1: 一个是饲料的规模化的生产，
0: 嗯，
1: 只要有这两个因素出现、
0: 嗯、
1: 它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品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
0: 嗯
1: 去推广、
0: 嗯、对，这也使得
1: 苗种是第一关，
0: 对对对，这也使得黄嗓鱼的价格从原来的多少降到现在多少。
1: 对，黄嗓鱼的现在的野生的黄嗓鱼价格还是很贵，
0: 嗯，
1: 之前正常的话，现以前因为物价低嘛，
0: 嗯，
1: 你现在的话野生的黄嗓鱼要30几块钱一斤，
0: 嗯，
1: 其实现在的
0: 养殖的呢，
1: 养殖的黄嗓鱼在总共的12-13块吧，
0: 12-13块一斤，对，是的，
1: 三分之一吧，差不多。
0: 嗯，哎，咱们老百姓也有个疑问哦，为什么都总觉得野生的鱼更好吃一点，好像人工养的没那么好吃，这是什么原因啊？
1: 野生的鱼所谓的好吃是因为它这个营养的获取比较困难，它因为它的自然的状态下、
0: 嗯、
1: 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相对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就相对低一些、
0: 嗯、
1: 因为它运动量大，它摄取的营养没有我们人工投喂它那么丰富那么容易吧，
0: 嗯，
1: 那么人工养殖呢，因为它在一个相对一个小的空间里，它的运动的量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们又给它及时的保持投喂，
0: 嗯，
1: 所以它生长速度快一些，它的脂肪的含量会高一些，
0: 嗯，
1: 所以肉质呢就感觉啊比、
0: 嗯、
1: 野生的感觉就松一点，
0: 嗯、
1: 细腻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因为野生的鱼大家吃的都有感觉，哎，就是这个肉有劲道的
0: 香，
1: 有劲道，这个人工的养殖呢就觉得有点肉有点烂乎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还是运动量少了啊，一会儿让他多运动运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后来还了解到还有个技术啊，开创了省内先河，就是优鲈一号大规模提早繁育，就是鲈鱼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优鲈一号这个品种能不能介绍一下？
1: 鲈鱼呢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外来品种、
0: 嗯、
1: 在1983年就到台湾去养殖的，我们苏州最早是在1988年就开始养殖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一直到2014年就没有实现我们本地化苗种供应、
0: 嗯、
1: 当时我们这么多年的苗种早苗啊100%都是从广东发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呢临湖呢后期的晚苗，后期对这个清明以前的苗的话，
0: 嗯，
1: 清明以前的苗种基本上100%都是从广东来的，清明以后呢有一部分从临湖，
0: 嗯，
1: 就是普通老百姓小规模的做一些繁殖，
0: 嗯，
1: 但是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就是没有保证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正常做选育是越选越大的嘛，
0: 嗯，
1: 但老百姓做它是越选越小的，因为它大的卖掉，大的卖掉，卖到最后小的嘛常常卵，
0: 嗯，
1: 他认为这是外快，
0: 嗯，
1: 做了一个福利一样的，
0: 嗯，
1: 但真正的做养殖应该是要把大的把挑出来做种的，
0: 嗯，
1: 但是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这个意识也不会干这个事，因为他不符合他的一个经济需求，
0: 对、
1: 嗯、那么真正从2014年我们是跟珠江水产研究所就水科院的一个珠江水产研究所，
0: 嗯，
1: 这优鲈一号是他们一个品种，
0: 嗯，
1: 然后我们引进过来，通过我们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水产推广站一起联合，
0: 嗯，
1: 把这个品种引过来做大规模的提早繁育，
0: 嗯，
1: 我们真正是2014年实施的、
0: 嗯，
1: 我们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我们实现本地苗的苗种的全覆盖，
0: 哦，
1: 就是我们本地的苗在清明之前你要需要我都有，
0: 嗯，
1: 我们最高分的时候，做到最高分的繁殖链是。一个季节3月、4月、5月3个月做11尾，
0: 嗯，
1: 这个量已经很大了，
0: 对，
1: 在国内的大规模这个鲈鱼的繁苗的数量就已经比较大了，
0: 对，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哦。
1: 对，这个呢，就是也就是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繁殖技术的大规模的突破，
0: 嗯，
1: 那么推动了这个养殖规模的迅速的提升，
0: 嗯、
1: 也催生了这个饲料的也快速的这个配方成熟。
0: 对对对，
1: 最终就是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吃到，
0: 嗯，
1: 低价优质的这个大水的水产品，是吧？
0: 嗯，哎，这里说到的提早繁育啊，它提前了多长时间？
1: 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卵的临界点就是在18度左右。

0: 那么18度，大家比如说我们江苏吧，或者苏州，我们18度的温度正常在什么时候？在清明过后。
1: 嗯，
0: 因为清明左右都是有个冷空气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清明之前，我们江苏是没有鲈鱼苗繁殖出来的。
1: 嗯。
0: 那时候广东温度早嘛，我们广东暖和，他们就早，所以我们在清明之前必须要跟他们买。
1: 嗯。
0: 那么清明之后呢，我们湖州地区就少量的有地方做繁殖了。但是这个呢，因为我们鲈鱼每一年的国庆之前，大鲈鱼的商品鲈鱼的价格高，
1: 嗯，
0: 过了国庆11月、12月份，它就是商品鲈鱼的价格低，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早苗就会卖到高价，晚苗就会到低价的这个地方了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热衷于早苗就这个道理，
1: 嗯，
0: 那么早苗我们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比如说工厂化育苗车间，包括在池塘上面做这个薄膜，
1: 嗯。
0: 就类似于蠕动的小盆虾，你们有没有看
1: 过？我知道，我知道，
0: 类似吧。
1: 嗯，
0: 就是它小，我们大，因为它那个盆子一个盆子就一亩地。
1: 嗯，
0: 我们这一个盆子可能就10亩地。
1: 嗯，就大棚育苗是吧？嗯，
0: 对，因为这个大棚盖起来以后，它会提高，
1: 嗯，
0: 比常温外面呢会提高6到8度的水温。
1: 嗯，
0: 就利用这6到8度的水温，它可以提早一个月。
1: 嗯，
0: 也基本上就是跟广东的露天的可以同步。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从广东到我们这要1300公里路，
1: 对，这个运输费也不得了。
0: 运到这里，
1: 嗯，
0: 运到这里，一个是成本，运输成本很高，
1: 嗯，
0: 第二个这条鱼很小，
1: 对，
0: 它运到这里已经运头转向已经
1: 风险很大，
0: 所以它成功率很低，稳定很差，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大规就是鲈鱼的大规模的早繁，
1: 嗯，
0: 规模化的本土化的供应，能解决他们这个降低运输成本，
1: 嗯，
0: 提高存活率。
1: 嗯，
0: 增加这个生产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目的。
1: 嗯，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实行了这个鲈鱼，让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能够下降，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吃上啊。那么您一直走在这个淡水水产科研的路上啊，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科研的劲头很足啊。再有就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大家可能也会说，你没有遵循这个鱼的正常的生长规律啊，是不是？对于这个。这个鱼的品质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可能这个我们消费者可能显得就会有点复杂了。那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懂了。
1: 嗯，
0: 就同样比如说同样这条鱼，我在广东它是2月份它就产卵了。
1: 嗯，
0: 那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在黑龙江它9月份产卵，它一定要到5月份，
1: 暖和一点，
0: 6月份甚至。
1: 嗯，
0: 因为鱼类它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方法也都是采取控温，
1: 改变温度，
0: 采取温度的抑制和调节。
1: 嗯，
0: 如果说能理解广东跟黑龙江同样一条鱼，
1: 嗯，
0: 它会产卵时间不一样，你就能理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通过室内的人工的方法，
1: 嗯，
0: 调温、升温和降温，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参数，主要是温度，其他的动作是不多的。
1: 嗯嗯，对，
0: 然后关照。温度、水流、营养这四个因素来调节它的性腺发育的时间和节点。
1: 啊，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啊。大家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对于你们水产行业来说的话，种苗也是水产行业的芯片是吗？
0: 是的，种苗在所有的农业当中，种苗都是第一道关嘛。
1: 对，
0: 因为种苗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畜禽还是水产，它类都类似的，它的种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
1: 嗯，
0: 你看着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
1: 嗯，
0: 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
1: 嗯，
0: 它不能说不生命，
1: 嗯。嗯，
0: 第三个就是量，
1: 对，
0: 我单着的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是1亿的时候，和5亿和10亿，它最终带来的眼的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会，
1: 嗯，
0: 会成倍的激增。
1: 对对对，
0: 那它反过来就会，因为数量变多了以后，它相对成本就会下来，
1: 嗯，
0: 那么竞争就会充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市民。就得到最实惠，对国家是最最最友好的。
1: 对，是的。
0: 这个企业做苗种的人，他只是一段周期，他可能
1: 嗯，
0: 通过3年5年做一个技术突破，他享受3到5年的

0: 红利，
1: 红利，
0: 嗯，
1: 然后这个品种就饱和了，
0: 对，
1: 需要换品种换赛道。
0: 对，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另外呢因为它有红利周期，也倒逼咱们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培育更好更新的一些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是吧？那么您是咱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学员啊，这次又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那么在这个投研培训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可能也收获不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1: 前两年参加的这个投研培训，
0: 嗯，
1: 这个活动因为农业部这个中央也是花了很多的钱，我看因为动作很大，
0: 嗯，
1: 我们也跑了几个地方培训，
0: 嗯，
1: 但收获确实也很多，因为作为我们在一线生产的人，首先从技术上面，因为技术是没有上限的，
0: 嗯，
1: 大家只有互相的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
0: 嗯，
1: 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思路。
0: 嗯，
1: 啊，无论是在养殖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围水处理啊，
0: 嗯，
1: 啊这些防病治病啊，
0: 嗯，
1: 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
0: 嗯，
1: 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的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
0: 嗯。
1: 所以通过这个投研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和从业者，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学会了这个既要低头看路，更要抬头看天这样一个思路，只有在同行之间不断的交流学习，我们才能避开自己的一些短处，要学会别人的长处，做一些融合。
0: 嗯，
1: 在经营模式上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做一厂出身的，
0: 嗯，
1: 现在我们也在做一厂、二厂，特别是一厂和三厂，
0: 哦，
1: 做一些融合，是吧？比如说，我这个虾和蟹，特别是螃蟹，我现在也在做盐城队长一个品牌，就是我
0: 盐城队长，
1: 盐城队长，
0: 哦，阳城队长，嗯，
1: 的一个公司的品牌，因为以前我们养的大闸蟹，我们就整体批发给别人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自己做自己的礼盒包装。来做商场，做品牌，做品牌建设，这也是我们作为企业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也增加一个创收渠道，
0: 对，
1: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大的收获。
0: 嗯，
1: 另外在这个智慧渔业啊、物联网这一块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之前因为我们毕竟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嘛，
0: 嗯，
1: 然后通过这个投研培训也带了我们参观了很多的大型的渔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包括一些科研机构。
0: 嗯，
1: 那确实对着物联网的应用啊、无人机啊、水质在线监测啊，
0: 嗯，
1: 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也逐步在朝这面靠，
0: 嗯，
1: 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
0: 嗯，
1: 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0: 嗯，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
1: 是。
0: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
1: 好，
0: 谢谢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3: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2: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3: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2: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3: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怀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怀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2: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 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3: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2: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3: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2: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3: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2: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 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3: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示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

0: 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走势。一季度外贸新数据出炉，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那么季度的增速也是近5年来的最高，外贸起势有利，开局良好。

0: 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外贸呈现出有哪些新亮点？
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7.5%、50.4%和45.2%。
0: 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外贸行业稳中有进，有哪些新观察？外贸提质增效新潜力如何挖掘？怎样深入推进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关注外贸成绩单。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创近5年来的新高。哪些产品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外贸向新、向质、向绿稳步前行，有哪些新的观察？提质增效，未来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那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福建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贸物流枢纽，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外贸一线去看一看。
1: 我所处的位置啊，就是福建的厦门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我身后看过去，那现在呢，岸边的塔吊正在24小时的不间断的作业，集装箱的货车呢也正在往来穿梭，可以说啊，整座港口是一派繁忙火热，处处彰显着外贸经济的蓬勃活力。那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外贸港口和丝路海运的核心始发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呢，厦门港的朋友圈也是在持续的扩大。那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啊，截至到2月底，已经开通了144条外贸航线，覆盖了53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达145座港口。那今年的1至2月呢，我们也了解到外贸的集装箱的吞吐量是已经超过了145万标箱，稳居全国港口的第7位。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我身后的这些集装箱的后面，就是厦门港的海天码头的冷微货物的堆场。那什么是冷微货物堆场呢？其实这里啊，也是国内领先的特殊货物的存储基地，能够专业的保障新能源锂电池的安全存储。这里呢，也有完备的防雷、控温，还有防爆、防静电等等这样的设施，能够为新能源产品的出海筑牢安全防线。其实在这些硬核设施和便利通关政策的加持之下呀，我们了解到福建的锂电池的出口也是表现得非常抢眼。那么凭借着完善的航线网络呀，越来越多的国产汽车也从厦门起航，销往了金砖国家、东南亚等等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厦门港已经开通了22条金砖航线，可以通达7个国家、19个港口。金砖安置贸的航线呢，也实现了一次查验是全程互认，通关的效率提升了60%以上。那外贸的出口结构啊，也是在持续的优化，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在加速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等这样的高附加值的绿色制造产品升级，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强劲竞争力。
0: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保持了强劲增长，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那么对于这份新的外贸成绩单，崔教授做什么样的评价？
2: 那我认为这个成绩单是相当的不错的，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啊，它预测今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货物贸易的发展啊，它的预测的数据是从去年的4.6%的增长要下降到1.9%，就整个全球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形势并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们的第一季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的第一个季度，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进出口增长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么实际上在前两个月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进出口增长啊超过18%，当时就已经是超出了市场的这个普遍预期了。那么到第三个月呢，这个增长的势头呢还是继续维持。那么整个季度下来15%的这样一个增长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

0: 进出口的增长方面呢，那么这个进口的增长，我觉得是尤其的这个靓丽，可以说是也将近2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相当大的幅度，19%多，那么这也反映了一方面呢，是我们在持续的推进这个进出口的平衡，不断的扩大进口，这样的一个努力，跟这个汇率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也更加那个体现出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活力，说明我们的内需啊，正在复苏，
1: 那一季度呢，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对这个方面，傅江有哪些新的观察？
2: 这个我归纳为呢，多元格局，筑牢基本盘，结构优化，拓展新空间。其实刚才崔老师也说了，我觉得本季度最值得关注，如果我们挑一个符号，那就是一季度的进口增速是19.6%，它罕见的大幅的超越了出口的增速，是11.9%，高出了7.7%。这就说明中国在用实际行动主动开放自己的超大规模市场，扩大进口，而且让各国更好地分享中国机遇。这个呢，也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呢当然愿意做世界工厂，但是更愿意做世界市场。那其实他提到的这三方面，我们详细来看。第一方面，外贸基础稳，它体现的是大盘稳中有进，同时呢市场多元稳定。稳中有进呢，就是说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10万亿元以上人民币的这个水平，而且增速呢从2022年4季度以来重回2位数的增长。而多元稳定呢，是指的我们进出口的目的地。一季度呢，我们对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还在保持增长，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同时呢，我们对于东盟啊，对于拉美啊，非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出口总值的增速是达到2位数的增长。哎，这个其实通过多元的稳定以及稳中有进，就筑牢了外贸的基本盘。第二方面，活力足呢，它体现的是从事外贸的经营主体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域发展态势来看。那么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市场主体将近62万家，这其中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就超过54万家，也就是说外贸的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而同时呢，外资企业表现也不错，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服务世界。今年外资企业一季度的进出口的值呢，都在2位数的增长，所以说外资企业在一季度也有亮眼的表现。而分地区来看，外贸大省挑大梁的特点进一步凸显出来，江浙沪加上广东和山东这5省区对于外贸增量贡献了超过60%的这个贡献。所以呢，整体来看，外贸的覆盖面也好，活跃度也好，都在不断的提升。而第三方面，动能强呢，体现在出口的结构上。我们看到一季度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等的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合计增长了40%，而发电设备、储能设备等等电力设备的出口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从整体的基础活力和动能来看，我们15开局第一个季度的外贸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1: 那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呈现了进制逐新的特点。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浙江义乌去看一看。
3: 走进全球数贸中心，直观的变化就是数字化。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达到146种。今年以来，这款产品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在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锌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义乌品牌集合店，这片200多平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铺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

0: 示。
1: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
0: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当地打造的重要出海项目之一，自去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
2: 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民营企业向着加工制造的中高端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那么在向新竞制方面，我们的民营企业都取得了哪些新的探索和新的突破呢？崔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哈，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一季度外贸都是进出口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其中民营企业16.2%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可以说是最为亮丽。那么我觉得民营企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活，特别灵活。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义乌，我也到义乌去看过哈。那么那个大的这个展厅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产品的民营企业，别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摊位，但是跟他一聊，他每年的出口额是非常的大。他们在开拓这个新的市场方面特别的灵活。你像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全球的经济的这个复苏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但是有的地方的增长速度不错，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呢，它就会特别的这个抓住这些新的这些区域的这些机会那么推进我们的这个外贸市场的这样的多元化。你像现在在这个非洲像中亚这些地区那么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增长我们这次看到的数据都超过30%那么对东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也达到17.8%将近20%，所以他们在拓市场方面可以说是一马当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民营企业在向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种发展也是势头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猛。从今天公布的数据来看，你像有一些我们大家都认为是高科技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这个船舶这个海工装备航空航天装备、医疗这个仪器这些那么增长的这个幅度达到41.3%、25.6%、19.1%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通讯这个器材像无人机像新能源这个产业，很多的领域民营企业都实际上都在承担着这个主力军的作用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2: 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特别提到了一组新数据，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的出口分别增长了119%和32.7%，通过这样的数据，傅江觉得折射出了我们外贸领域哪些新的变化。
4: 我的观察，刚才提到了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这看似呢是两个小众的品类偶然意外的走红，但是它背后一定是中国外贸向新向优的一个缩影，这个我们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分析先来说供给端呢，强大的供应链是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强大的护城河，因为过去呢海外买家买 3D 打印设备可能优先的会考虑采购欧美等品牌，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做的 3D 打印设备硬件精度高，软件呢适配好，最主要的是耗材成本还很低，买回来以后使用的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而且现在的复购率也做得非常好。它背后是中国供给一直在线，而这个背后是什么？是国内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因为现在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72小时出样品，方圆50公里之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个成为大量企业的标配了。 所以这种独特的中国的供应链的优势和效率，它就是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保障。这是供给方面，而需求方面呢，我们通过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我们在激发出需求，甚至创造出新的需求。比如说刚才说到的 3D 打印，它瞄准的就是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喜欢个性化定制、小规模生产、小批量生产的场景。而这个数字照相机呢，它切中的也是海外的这种低龄段的摄影爱好者，它的原来存在的这种需求的空白。再比如说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它现在电力供应还不稳定，它对于稳定的电网是有需求的。那中国企业呢，就在那儿搭建分布式的电网或者微电网项目。哎，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投入，对于需求的把握，现在呢，今年一季度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到刚才提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了2.5倍，而逆变器、电线电缆等等的电器的这些电工器材增长了56%。所以它背后就让我们又一次看到的优质供给创造优质需求，而新需求又在倒逼新供给的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呢，总结来说，我觉得这种像 3D 打印机也好，数字照相机也好，它的增长背后呢，是中国产业完整的配套体系，也是中国的外贸的市场主体对于海外需求的精准的把握，甚至创造出新的需求，让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在质量、在效率、在服务方面不断的提升，也给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增添更多的内涵和价值。
2: 嗯，但近段时间来，我们都知道外贸领域其实面对着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地缘冲突的这种加剧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的外贸企业如何在提质增效方面持续加力，一方面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一方面也能更好的去应对外部环境可能的带来的这些不确定性？
3: 对，这个现在这国际的这个国际经贸形势面临这个外部环境确实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同时给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外贸增长啊，有很多的这个业内人士分析的原因啊，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使得对这个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啊有很大的需求啊，推动了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外贸的这个增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集成电路，我们的出口达到了这个增幅，同比增幅达到了70%多啊。那么这些呢，就说明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啊，它这个就是我们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有这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当这个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啊，又出现新的机遇的时候，我们很快能抓住这种机遇啊。包括今年我们看到中东的形势导致这种能源的这种价格的这种变化。哎，我们的有些企业，往我们的新能源那个就是产业的一些企业，就抓住这种机会啊，那么能够就是来趁这个机会呢，能够扩大这个新能源产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口。所以，这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呢是为世界经济注入这个新的确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对我们的外贸企业来说呢，应该呢那个叫要抓住这种中国这个政策的稳定性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我们的这个对外开放呢，那个就应该来说是持续开放的。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自贸实验区的这个成立，那么是我要打造我们这个向北开放的这个桥头堡那么这种政策的这种新的这种自贸实验区的这个成立，本身来说呢，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那么我们的外贸企业来说呢，同时也要呢随着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这个比较优势的这种变化呀，要顺应这个比较优势的变化来这个就是说为自己的这个出口产品呢提质增效那么更多的这个品牌的出口、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那么还有呢就是要那个在我们这个外贸的这种布局的过程中间，包括我们走出去的这个布局的过程中间，要紧密的依托我们这个庞大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做好全球价值链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外贸企业呢能够在这种比较动荡的国际局势中间能够持续的得到增长。
2: 嗯，没错。那现在我们的外贸可以说在向新、向质、向率 这个大方向上在稳步前行啊。富江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
4: 我的观察啊，优势品类要精耕细作，而创新潜力要深度挖掘。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你像中国的外贸，以前我们做袜子、手套、帽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其实摩托车手套这个品类它就很特殊，它是特殊场景下的一种我们原来以为司空见惯的产品，但是我们要面向海外消费者的时候，它的认知就有门槛了。我们跟海外消费者尤其在电商上直接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摩托车手套它要透气，还要防撞，要耐磨，它现在的消费者还得戴着手套能操作触屏手机，
2: 对，
4: 同时呢它还得检

0: 的周长靠这个来买的，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我跟海外沟通的时候，他们有的呢是按照鞋码来买手套，因为手大脚大，这个基本上极端情况不超过5%。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给欧美消费者卖手套的时候，我们标注出 L 码，同时要标注它的手周长是21到22.5厘米，同时我们要标注出它适应的是41到42的脚，这样的话就把退货率大幅度的降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体现出我们产品内在的品质、使用的专业性以及使用习惯的这种贴心的程度，是我们未来中国外贸跟海外消费者打交道还需要补齐的一些地方。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近期相关部门推出新一轮助力外贸提质增效的29项便利化政策措施，众多企业拓市场、稳订单、谋创新、树品牌，为外贸增添更多的韧性和活力。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我国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广阔的创新空间、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展望未来，要持续挖掘新潜力，为经济注入强劲动能。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开局良好，一季度 GDP 增长5%，工业增势强劲，新动能挑大梁。
4: 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比重是多少？只有17.1%，但是它拉动整个工业经济增长32.6%。
3: 投资由负转正，消费暖意显现，夯实全年经济运行基础，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4: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3: 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亮点有哪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林，来关注新鲜出炉的一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有什么亮点，含金量如何？那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是5%，较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那么这样一份开局的成绩单，立言会做什么样的评价？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关键词？
1: 是的，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是5%，比去年四季度快了0.5个百分点。那可以说，当前这种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质的有效提升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和积极的信号。从需求侧来讲，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在这个背后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来剖解一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相关的像超长期特别国债呀、等等的这样的有效投资释放的举措靠前发力，精准用力。那么“十五五”相关的重大项目和工程，那持续的推动开工落地，带动着像是基础设施的这样的基建投资的增速达到了8.9%这样一个水平，包括还有制造业的投资也超过了4%，由此啊为整个投资增速它的这个由负转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还有啊，那我们一季度有价值经济带动着服务消费它的新增长点的进一步的潜力的释放，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包括整个消费市场它的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供需适配性都在增强。有一个数据呢大家也关心，今年一季度像是 CPI 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快了1个百分点左右，包括 PPI 三月当月也有负转正。那这一系列呢也从我们能够看到供需双侧的循环在加快，供需适配性在提升。那从生产端来讲也能够印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高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新发布的数据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增长12.5%，那明显高于整个工业的整体。那其中呢跟大家也知道，今年以来像是磁源等等的这类的概念它的调用量是明显增加的，算电协同，那包括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的这样的加快释放，使得我们工业的这个背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接续的这个能量是更强了。由此从供需双侧来看，我们都能够看到一季度呢可以说是起势平稳，稳中向好，而且呢是质量向高，由此也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今年呢是开局之年，也将为整个十五五经济的质效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0: 对，你刚才说到全年其实我们的 GDP 增速目标在年初就定下了一个4.5%到5%的这样一个目标区间啊，目前5%应该说达到了这个区间的一个上沿。俊明觉得那目前这样的一个增速它最大的超预期点在哪里？
2: 最大的超预期点其实就是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保住了量的基本盘，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一个质的跃升。就对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整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主引擎，它的作用逐渐更一步的体现，增长动力转化也很明显。这里面也是列了几个数据，就比如像我们今年因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政策靠前发力，并且地方重大项目开始上工啊。那今年一季度的话，咱们规模以上高技术中长业是增长，整个增加值是12.5%，那也就是超过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6.5%的一个增速，这个是非常的亮眼的。并且像我们最近比较火的工业机器人，它的增速也是同比增长了33%，包括我们的航天制造啊，我们这方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数据都比较亮眼，以及很火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啊，这个其实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未来产业了，而是一个新兴支柱行业了。那其实跟它相关的像专用材料的制造，那这个增幅是大概30%以上，那包括像这个集成电路相关的制造也增幅将近了50%。那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停留在研发阶段，很多还没有从这个概念到产品，产品到商品，商品到资本，那是目前都实现了一定的跃圈。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就是我们知道资本市场从2023年9月到今年我们3月的话，资本市场增幅最大的是哪些行业呢？算力、5G、6G、新材料以及与能源相关的。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我们重要这个整个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基础的设施。那这里面其实还是我也是学李岩老师引用一下“十五五”规划的纲。

0: 要明确提出来，我们通过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的不确定性。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认为与此同时的话，像扩大内需，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能源安全保证、产业链的安全的话，这些其实系统性的可控的布局，也为我们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没错，正如二位刚才所分析的，我们一季度的经济活力是离不开新动能的快速增长的。接下来我们跟随 CNBC 的镜头到新加坡去看一看高新技术产品是如何助推中企出海的。
2: 是的，不少中国的科技企业把出海的第一站选在了新加坡。那这些来自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呢，也在悄然影响着新加坡本地的居民生活和当地的企业运作。例如我身后的这些无人驾驶物流车，他们就是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并且他们是新加坡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了公开道路牌照的无人驾驶物流车。
3: 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平价集团高级运输主管哈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采用无人驾驶物流车之后，他们的效率得到了提升，能够将司机调配到附加值更高的配送岗位上。此外，电动物流车还有助于推动低碳环保。据测算，每辆物流车每年可减少大约27吨的碳排放。
4: 得益于中国这样单一的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在中国过去的4年当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算法在迭代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的公司。
2: 除了和企业合作，中企的科技产品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手边的这一款智能眼镜，它可以实时翻译多种语言，就非常适配新加坡这种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
5: 我们在新加坡的几个著名的景点啊，都做了很多的实际的测试和应用，那得到最多的一个评价就是 amazing， 哦，它居然能够这么快、这么准确的啊，把这个外国游客的语言翻译成他们想要的语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35.1%，增长贡献度接近50%。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20%，但是增长贡献度却达到了32.6%。那么一季度这些新经济新动能的贡献和发展态势，丽妍该做什么样的评价？
6: 是的，一季度我们能够看到新动能加速释放，它对整个产业链、对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效应，可以说，我想从供需循环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啊一系列的举措落地，可以说进一步的做强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也带动了像小片展现的那样，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内外部市场的联动效应增强，内外部产业链的这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在加速，所以总体来看。是当前是需求牵引，那么高标准引领之下，产业侧也好，市场端也好，我们能够看得到它向新向智数字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已经成了势头。很多的时候我特别同意刚才俊明谈到了一个观点，当前的 AI 加相关的一些垂类的产业和市场正在啊成为新兴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同时，也对供需双侧上下游的这个带动作用进一步的在增强。那么呢展望整个15-17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行动在加快的推进，包括像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啊更多的这种智能终端随着像消费品已经换新，还有包括设备更新等等的一系列举措落地之后，再进一步的普及走进寻常百姓家。那与此同时呢，软的方面像智能体这样的应用更加的有序发展，市场环境的营造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它更多的迭代应用产业化产业端的这种创新提供了这样丰沛的应用场景，那整个市场循环的环境还有包括整个市场秩序基础制度规则方面的支撑，像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新动能和新优势，它的激发是整个一个像系统工程，那它也为当前和未来经济的持续的可增长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1: 那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就是消费了。那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增速是5.5%，这个比商品零售额2.2%的增速可以说快了不少，像文体啊、旅游啊、数字消费都很火啊。俊明觉得一季度我们的消费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0: 对，我觉得新型的消费模式在不断的渗透，而且这个程度还会加价，并且像数字化消费其实也是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增长。

0: 点，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AI 加产业，其实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跟民生相关的，比如消费啊、旅游啊。那其实我也观察到，像一季度，比如这种网上的消费以及服务的话，那其实零售额是同比增长8%，那这个明显是快于社零的这个总额的增速啊，并且整个占比是大概24%左右。那这里面其实从前年甚至去年开始，有一些很多新鲜的玩意出现了，就比如像一些无人的值守的这种商店呐、啊，甚至包括像这种仓储会员店的模式啊，逐渐的兴起。国内有很多的标杆的企业，这个我们不一一赘述了。那这里面其实可以体会到我们 AI 或者科技来服务于我们赋能于这个消费的产业，这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会发现，我们在需求端的话，用户的习惯也在培养。就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现在即便是2-3岁的孩子，他们出去消费都知道我们要刷二维码而不是现金。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可能我们之前那个时代叫纸气时代，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电子的时代了，各方面都变成了电子化。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像消费领域很多也有一些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关注点，就比如我们线上消费、数字消费以及这种新零售的模式都在增强。其实现在大家去观察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的软件服务领域，尤其是跟老百姓相关的，比如视频啊，比如
1: 自服务时期来讲，那么当前可以说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是很广阔的，尤其是有效投资它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那么各类的举措加速的落地，形成组合拳，进一步的来将这种投资有效投资的潜力加快的释放，为我们可以说更好的保障民生，为我们未来高质量发展、安全能力建设方面都提供有力的这样支撑。举一些例子啊，像是我们展望整个15时期，要加快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那么与大家身边是也密切相关的，我们啊现在有刚才居民说的很多的数字消费、数字服务，它要依托新型基础设施。那么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它在建设它的硬建设、软联通方面，那么是有很多投资空间可以进一步激发的。那么基础设施起来了，附着于基础设施之上，更好的服务、更高的标准、更好的满足居民家庭这类数字化服务消费的诉求，那么这样就可以使得投资跟消费之间有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当前望向未来，很多的这种智能终端借助这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变成我们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这样的平台和媒介，会使得大家更多的美好诉求得到满足。这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我们有效投资找到空间。还想举的例子呢，是我们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潜力大，跟我们市场的层次也相关。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那我们啊不光是一二线城市，还有3-4线，还有再往下县域啊、乡村的这个下沉市场，空间也是很广阔的。那么无论不光是这种商品的物流的这个方面的普及度，还有啊更多的一线一品呐、啊，根据县域、根据下沉市场它的禀赋和特色，创制更多的新场景，能够双向人流畅通，那使得我们能够周末来一场赴乡村的这种特色的渔家乐、农家乐的旅游，也可以使我们啊更多元的场景打造，为内省消费动能的加速释放提供更多的选择。
2: 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还表示，国际原油市场波动总体对我国市场的影响较小。继续来了解。
3: 受当前地缘冲突的影响啊，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这一些国家的油价飙涨啊，供应短缺，这个生产生活啊受到严重的影响。反观看我们国内啊，能源资源的供应啊平稳有序，及时的实施了价格的临时调控，这个生产生活用能呢供应充足，保障有力。目前呢，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石油占比了不到2%，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增强，占比超过50%。近年来，风光电等新能源发展较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上升。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2: 正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国家原油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从国际上来说，总体我们现在影响是较小的。但是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地缘冲突仍然在持续。那么接下来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重视和关注的，居民？
0: 对，我还是觉得要 灵活地关注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安全，尤其是外部的环境，这种对我们咱们国家还是要警惕这种冲击的性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关键的，就是美伊冲突对中国经济，我认为是有两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是国家油价上涨是否会带入我们可能会存在的这个输入性的这个通胀啊，这其实要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是中东能源供给一旦中断的话，那造成这种供给的冲击可能会有的。这里面其实举个现实的数据，那就是三月，从二月底开始的话，整个我们这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的话，到现在。

0: 在的三月底的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基本上是一个40%的涨幅。那这种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个能源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制造业的最上游，那它是会可能会潜在的会影响到整个 PPI， 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的，那这一定要预防。那第二个是像进口原油这个资源紧张，以及我们整个运费的高企，也会增加很多企业它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成本。那这里面其实也值得关注。那这里面几条路走，第一个是咱们还是有相关的这个能源安全这个配套的供应的，这个一直都有，咱们国家一直非常重视能源安全。第二个是现在很多的企业也开始注重，比如通过金融的一些方法、一些产品，来通过一些套现保值的方法来控制我们整个的这个成本价格，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来引入到供应链管理当中。比如我们最近接触到一些企业，它就引入到一些新质生产力，就是可以通过整个这个系统的方案来确定未来的这个油价的波动，以此来对冲相关的风险，并且相关调整整个产业链它的各个环节的这个成本。那这里面其实还可以再说两点，第一个是咱们像煤化工的一些行业，它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供给的替代，那这方面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我们原油的整个的风险。第二个是新能源行业，一定程度上也会受益于一种需求的替代。这个咱们也知道，其实过去几年来讲的话，咱们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这种设备的话，那在全世界也打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那另一方面也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整个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战略的定力，相关的配套的这个基本盘还是可以保住的。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要关注科技哈，很多科学的技术如何赋能我们整个能源的管理的系统。
1: 嗯，你说到信心啊，丽言怎么看我们现在国家来应对外部环境这些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底气在哪里？那后续大家很关心的是我们的稳增长的政策会不会继续加码？那如果有的话，重点发力的方向又会在哪里？
2: 是的，我们从一季度数据上就能够看到，我们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这样的增强，可以说是应对有力、精准的发力。所以呢，使得我们对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能够靠自身的苦练内功，做强内循环来予以充分的这样的应对啊。从数据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些方面的典型特征。那刚才啊，俊明也讲到了很重要一点，关键是要统筹好发展跟安全。这个里面也要说到有效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那么呢，对于我们两重项目、两重建设方面的这样一个支撑是很有利的。那么重点的国家战略的执行，可以说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方方面面，包括他刚才所提及的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有方方面面的基于当前我们稳定增长的这样的态势和质效向好有关，也为我们中长期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碰到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挑战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这点啊是尤为关键的。还想说一点，是我们整个15、17展望未来，我们要加快的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新的方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体，它有一个特征是内部可循环，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产业链完备的优势，我们这种可以说经济的稳定性、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它本身是一种叠加的优势释放，加上我们制度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包括我们对人的珍视，那么人才红利，这样人力资本红利的这样的进一步的激发，人的全面发展，更好的服务于人发展的诉求的方方面面的投资，还有啊社会制度保障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以自身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风浪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要看到当前的优势、有利条件，那我们啊要集中这些优势变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也为我们更好的可以说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空间。关键呢是要有战略的定力，那坚持我们15、17展望整个现代化新征程的一些目标方向，包括我们已经设计的这个重大工程和项目落地实施过程当中，配合进一步的改革举措，它标志性的举措落地，打通堵点卡点，使得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形成组合拳，为经济的这种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速是5%，不仅依然有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名列前茅，而且这个成绩还是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上年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实现的，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依靠新质生产力培育、创新驱动发展，

以及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增长正在获取更多坚实且可持续的支撑。一季度经济的良好开局为全年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续增长依然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咱们。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 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

0: 复生活。
1: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3: 财富充电站，让您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今天是周六啊，为各位安排了一档这个录播复习的这个节目啊，大家呢也可以趁着周末的时间，趁着休市的时间，如果您这会儿也刚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就不妨把本周在投资小课堂的环节当中，杨松老师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些这个知识点啊，跟各位再次的复习一遍。那么上半段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杨松老师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5: 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呢，我们整个市场呢虽然是低开高走啊，但是呢个股的撕裂感还是很严重的。在最近的这两天的收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大盘和个股之间啊是一种两人似乎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感觉了。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大盘涨得很不错，然后今天大盘呢也最终没有怎么大跌，虽然盘中有过很多的惊险啊，但是个股这两天的表现的确很差。比如说今天的个股，我们会发现啊，两市上涨的个股和下跌个股的比较起来，1300比4000，可以说呢是很弱很弱。那这种感觉呢，是否是意味着我们的指数彻底失真，还是说它只是一个短暂的情况而已？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梳理梳理啊。先说第一个。首先我对今天这个表现我觉得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虽然个股不好啊，但是市场这么走是比较容易让人满意的。为什么？我们来紧接着上一次给大家去复盘的时候聊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去讲的时候呢是在周五，周五我当时给大家提到，整个市场在上周五的时候已经走到了我们整个调整以来的第七个交易日，而这次我跟大家去聊的整个的调整呢，它从最高到最低呢，大体的周期就是5到8个交易日嘛，所以我说这个地方调整的时间差不多了啊。第二个呢，我们之前也讲到过，之前5月6号的这个缺口有可能会二次回补啊，再次回补之后呢，基本上空间也到位了，所以我认为呢，就是整个这一段调整基本上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就是看能不能确认啊，整个市场行情往上延伸了。那确认的方式也很简单，那就是需要周一，也就是昨天的收盘价比上周五的最高价高嘛，那实际昨天完成了这个动作，对吧？那这样的一个阳线呢，基本上就标志着整个市场啊调整基本上到位了啊。但是呢，哎，今天的走势呢却不太让人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一，它是低开高走收的假阳线；二，整个盘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啊，白线明显比黄线要强，说明呢今天就是一些指数性的品种在稳住，很多的个股表现很弱。那这样的一个刚刚确认调整结束就走成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前的判定出问题了？还是说这个走法呢只是一个烟雾弹？那我个人的观点呢，烟雾弹的概率要大一些，并且随着今天的这个波动，我认为接下来市场再往上走，它的压力其实是在减小的。为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呢，我们之前讲过，那就是当市场一个关键的缺口被补掉以后，被补掉之后呢，如果市场要想重新转强，它需要在3个交易日内把这个补缺的 K 线的最高价给突破了才好。那我们来看5月6号的这个缺口啊，第一次回补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5月15号。在5月15号之后呢，产生了一个回补这个缺口的动作。那接下来如果市场要想走强怎么办呢？需要3天以内突破5月15号的最高价5个月。也说市场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我们都有2个月的安全。所以在这个地方根本不用去担心的是什么？

根本不用担心的是牛市结束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们今天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它本身是发生在一次日常调整结束之后的尾巴上，对吧？那这个调整的尾巴上，未来就是要转强嘛？那转强前两次要转强，压力都挺大，要想发力都需要干大功，很难。那今天这样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反而让我们市场要想走强，只需要付出少量的代价就能实现了。所以我对未来的方向和节奏都是比较有信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讲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今天我们可以分享到的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叫左侧交易技巧。左侧交易技巧在全世界比较知名的投资大师叫汤姆·迪马克，这个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了解了解。汤姆·迪马克有一套 TD 技术， TD 技术呢，它的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所以现阶段在中国的大多数股票软件版本上有一个免费的指标是他发明的，叫神奇九转啊，它本来叫 TD 结构，只不过呢我们翻译成神奇九转，我现在调出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在绝大多数的免费软件上都有啊，我用的是通达信版本，大家可以在网上免费下一个也有。有的人的是交易所的软件，里面也有啊，手机版也有，就叫神奇九转。那输入神奇九转敲回车键，我们可以看到在 K 线上面呢会有数字，有的时候呢是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在 K 线的上方出现一个绿颜色的九。有的时候呢是下跌一段时间之后呢，在 K 线的最低价以下出一个九，对吧？那这有什么区别吗？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左侧交易。那我们说市场大家的交易方式有两种嘛，以买入为念。有的人呢是在下跌跌到末端找到一个关键因子，觉得下跌能量已经告一段落了，即将结束了，要衰退的时候去买。这时候股价还没有涨，还没有确认走强，他就开始买，这种就叫左侧。那有的同学呢，有的朋友呢，可能交易要稳健一些，对吧？他需要等待上涨并且走强信号确认以后再去买，这种交易就叫右侧。神奇九转它是一个左侧交易系统，相当于它发出的买入信号是在大家认为市场还没有走得特别强的时候发出的，然后它发出的卖出信号也是可能还在创高点还在上涨途中发出的。那这个一般情况下最简单的交易思路呢，就是出现了买入的九，就是当那个数字九在 K 线图的下方时候当一个买点使用，当数字九出现在 K 线的上方的时候当一个卖出点使用。那这个方法呢，它是一个左侧交易。左侧交易表面上呢是逆势而为，其实骨子里还是顺势而为。它有一个交易的核心思想叫顺大逆小啊，这四个字叫顺大逆小，就是顺应大趋势和小趋势反着干。就相当于在牛市里面，我们知道在牛市里面股市不可能天天涨，也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刺激回调或者一些比较剧烈的日常波动。那牛市是一个大的趋势，对吧？小的刺激回调或者日常波动是一个短期趋势，当这个短期趋势跌到买入结构九的时候，往往就会是很好的机会。所以一般我们使用买入结构九只在牛市之中，对吧？只在牛市之中用。使用卖出结构九呢，我们只在熊市中去用。因为在牛市之中你不要去找顶，因为它市场会不断的涨，而在牛市之中要找的是什么？要找的是底嘛，要找的是买点。所以当我们如果身处牛市，遇到了一个怎么样，遇到了一个买入结构九的时候啊，大家就一定要注意，这是机会。比如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从2024年10月份以后到现在啊，到今天啊，到今天我们的整个上证大盘上总共出现了几次买入结构九呢？答，第一次出现在这儿，出现在2025年1月份1月13号有个买入结构九。之后市场发生什么事呢？市场虽然没创新高，但是涨了一个半月，接近两个月的上涨。第二次出现在哪儿呢？第二次出现在2025年4月10日。这个买入结构九出现之后，大家都知道后面市场迎来了连续六个月的上涨。第三次在哪儿了？第三次在这儿，2025年。

0: 年的11月24号，出现以后，当时的九不是最低点，后面跌落稍微完善了之后呢，迎来了创新高的动作。然后第四次在哪儿呢？第四次在2026年3月25日，这个买入结构九出现之后呢，市场又迎来了创新高的动作。可以总结，在牛市里面，每一次出现买入结构九，都是左侧低吸的好机会，啊，都是左侧低吸的好机会。那今天又出现了，这个方法，这种买入方式，你不能在熊市里面去用，因为熊市不言底。而在牛市里面，每一次这种下跌衰竭的买入九，对我们来说都是不错的机会。我看到大蓝鲸上有朋友在问啊，用什么软件可以搜到神奇九转？据我所知，通达信的免费版本可以搜到，大多数券商的软件也都有，手机版也都有，它就叫神奇九转。
1: 对，
0: 或许名字不一样啊。
1: 我插一句，这个同花顺软件也有，同花顺软件都不用调出来，它就在右上角上面，可能是得你更新一下，它就那个直接九转的那个指标就在上面挂着，你就可以直接用啊。嗯，好，你继续。
0: 这个指标以前是收费的，但是它的专利保护期一过，基本上在国内就开源了，都免费了
1: 啊。
0: 所以呢，也是个很好的，但是很多人用它的时候呢，就没把它的精髓掌握住，它的精髓就。我刚才说的叫顺大势逆小势，比如说现在的大势是什么？是向上的牛市，对吧？那现在的小势是什么？是最近正在回调，那这个九就很重要啊。除了我们的上证大盘出现买入结构九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大家可以注意，我们说最近的个股很撕裂很难看，那哪一个指数是可以反映绝大多数个股的真实状况的呢？答，全 A 等权。我们上证大盘呢是有权重计算的，就是有的股票市值很大，它权重高，它的涨跌对大盘点位的左右就大嘛，这叫什么？这叫算了权重。那在我们一般软件上有一个指数叫全 A 等权啊，全 A 等权大家听名字就知道什么叫全 A， 全就是全部， A 就是 A 股，等就是权重相等。我不管你这只股票有100亿的流通盘还是有10亿的流通盘，你的涨跌啊，对这个指数的影响，它都是干嘛的？它都是一致的啊，它都是一致的。所以呢，它更能代表市场上绝大多数个股的真实反应。比如说这两天为什么难受啊？你会发现这两天全 A 等权跌得多啊，都创阶段低点了，看到了吗？虽然大盘是红了三根，但是它是不断的往下跌的，跌得比较深的，所以个股是比较难看的。它可以反映我们现在的个股处于什么阶段？那我们来看。它今天也出现了一个买入结构九，看到了吗？而且它这个九啊比大盘的好，它这个是完善的结构九。什么叫完善？就是它的九就是阶段的最低点。有的时候呢，如果九不是阶段的最低点，它后面可能还会露个低点来完善啊。就像我们大盘的哪一次呢？大盘的这一次就是这样的。那它这个九出现在这儿，九出现之后呢，我们发现真实的最低点在前面，在七这个位置。所以它后面揭露一下完事再涨了，那这次全 A 等权呢就不存在这个，它就是出现在最低点周围，那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大盘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反馈啊，全 A 等权也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反馈，这个对我们的什么呢？对我们的大多数个股来说有可能接下来会喘一口气了，对吧？同时还看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也是在实战中啊我比较喜欢的，那什么呢？就是你来看今天这个地方的九，最近这儿不是有八有九吗？八和九往前走，你会发现前面有一个上涨的卖出的八和九。当然，在牛市里面我们不用去赶卖出，但是这个卖出点之后被突围，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在实战之中，有一个大跌九踩到了卖出九，这个位置往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这里是不是一个下跌的八和九踩到了前面的买入八和九？这个往往是一个好机会。那这种动作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看哪儿也有过呢？比如说我们来看在3月26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儿有个下跌的买入的八和九，它刚好踩到了原来的卖出的八和九。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之后呢机会也算是不错的，对吧？也是创了新高的，全 A 等权也是创了新高的，对吧？所以呢我认为就是今天这个 K 线，我的总结就叫以退为进。节奏虽然慢，但是信心依然保持。
1: 杨老师，您再看一下这个证券指数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代号这位朋友说了，说今天的。

0: 神奇九转显示证券是什么一点，你看一眼。这么跟大家说吧，证券板块我的态度呢还是没有变的啊。证券板块我在5月19号聊到我布局了一部分证券板块，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布局之后呢，在5月21号上午挣了不少钱，然后呢第二天就赔了钱。今天上午挣了钱，然后呢 到收盘挣的就很少了，
1: 嗯，
0: 这是这样做的。我现在还持有，首先我来强调一下，它今天不符合买点，它的神奇九转的买入信号是发生在3月26号的，这是一个左侧的低点，对吧？然后这个低点之后一直在震荡，所以用我的观点，证券板块可以给这样的一个我个人的操作计划啊，我个人的操作计划，我是按波段底部买的，然后呢， 5月19号是波段底部左侧的买点，5月的22号收盘价跌落了5月19号的低点的时候呢，它属于波段底部的加仓点，加仓之后正常情况趋势要延续的话，它未来会慢慢的上涨，会创新高啊，这是我的盈利预期。第二个呢，是如果它要走快，它会在这个5月22号以后再走一根加速阴线，只要走一根加速下跌阴线创新低，我就会把它止损。 啊，这是我的计划。那这是当时买入的计划，但实际走到今天，我的计划有所改变。我不知道这个电脑上有没有啊？因为我这台演示电脑不是我个人的电脑，没有啊。九曲13万没有，稍等一下 ，TD 买入技术有。好，在我们刚才所讲的神奇九转，其实它是有一个内部更强大的系统的，叫 TD 结构9之后还有技术13的。 但是技术13呢，绝大多数软件没把它开源，对吧？那我是个人呢是知道原理，我把它编撰了，在我这儿可以看到。那实际昨天它出了一个13，而在9发生在哪儿？9发生在3月26号，9之后股价呈现出的是上下震荡，9后震荡到13，这个品种要翻番。也说，如果从左侧交易的思路来说， 昨天他给了我一个定心丸，就这个品种如果产生盈利预期，它是可能会大涨特涨的。用在个股上，这个叫酒后。

呢，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属于花了少量的钱办了大事儿，是一个积极的支持上涨或者说有支撑的信号。我们把这个称之为春天。我们以前好几次也都讲过，上一次科创板出现这个信号的时候呢，是在5月8号，后面呢延续了升势。那今天再出这个，所以我认为呢，科创板还是有继续强者恒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我的操作计划呢，是首先第一，我不会在这儿去买科创板了啊，我不会喜欢在人声鼎沸之后再去进场，对吧？但是我手中是有它的，所以我依然是采取顺势守势的策略啊。虽然它涨得的确有点高了，的确让人心慌了，但是只要它的节奏没出问题，那我连差价都不会做，这个呢依然不会去做太大的改变。第三个呢，给大家去聊一聊啊，可能呢前两天我提到的证券板块啊，那最近呢的表现没有涨起来，对吧？但是它是否走坏了，是否有止损的标准，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证券板块今天的分时图，大家可以瞧一下，其实主要的阶段还是比大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对吧？在开盘的阶段，它的排列呢，大家可以看啊，在我的这个电脑上啊，我把大盘的走势线架到了证券板块的走势上，那可以看到了，哎，它在上开盘的前面一段时间是比大盘要好的，然后呢转弱了，但是下午开盘之后它又重新转强了。一直维持到了收盘，所以整个走势呢是稍微的抗跌一些啊，稍微的抗跌一些。那今天最终收了个阴线，第一，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止损标准呢是加速下跌的阴线，那今天这个阴线的幅度呢一看是比较小的，实体也比较小，比起前面这里的阴线呢并不是加速。第二，加速破位，对吧？那这儿也更谈不上破位啊，所以呢证券呢并没有符合啊止损的标准，所以我个人呢依旧是持有啊，依旧是布局了一部分证券的啊，并且呢认为它是未来风格切换比较重要的一环，这个观点呢啊没有去改变。这是今天整个一些盘面上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啊。那接下来呢讲一讲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有一个点呢可以跟大家去唠一唠，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那就是今天27号，五月份还有几个交易日就要收官了呢？五月份还有2个交易日就要结束了，啊，28、29就结束了。那五月份到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盘的月 K 线的状态啊，可以说呢是一个在高位震荡反复的走势，在月 K 线上啊，目前来看呢上影线挺长的，对吧？那在这个位置呢？实体呢并不大，我们可以看到本月的开盘价是多少呢？本月的开盘价是4135点，现在的点位呢是在4093点，他们俩的差距呢并不大，总共也就啊42个点位。那接下来两天是否能够往上涨42个点，对于整个大盘的安全周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我们从短的角度来说，啊，可能很多人希望大盘赶紧涨，但是用得着涨那么快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缺口如果要想转强，今天这个补缺 K 线要想转强，3个交易日内站回来就行。那三个交易日就包含了下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那在本月的最后两个交易日一定要站回来吗？不用。因为没站回来也不影响未来有机会走好。那如果市场不去快速的转回，甚至还往下跌一跌，那就会导致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三月份收根阴线。有人说三月份收根阴线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啊？那其实意义非常大。为什么呢？这个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探讨牛熊转折的时间呢，是在2月底的时候转探。我们当时跟大家去讲了一个市场上非常重要的现象啊，这个现象是什么呢？这个现象就是牛市结束的时候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呢就是月线的4连阳啊。这个特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也许有些听众朋友或者现在大蓝鲸正在观看的朋友啊，之前没有听到过吧，所以我们也照顾一下新朋友。那我们来看一下，就说这个地方是1993年的2月，
他是。

这次牛市结束的点，那当时的大盘走的是四月连阳。好，然后我们继续看245点是我们大盘结束牛市的点位，那么这个地方是月线级别的四连阳。好，那继续看6124是我们中国股市见到过的最高点，它发生在2007年的10月份，那么大盘依然是四月连阳。同样3478是09年的高点，那么牛市结束于它的次高点，这个位置是2009年12月份，大盘依旧是四月连阳。然后下一个比较让人记忆深刻的牛市的顶是5178。5178之前，那么它在月 K 线上依然是四月连阳。然后就是21年的啊，大量公募基金抱团股盛行的那一年，最终呢套了很多的股民之外的基民，很多人买公募基金嘛，对吧？当时抱团很流行。实际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公募基金发行完全都无法赶超2021这样的档口，为什么？当时套的太多人了。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次牛市的结束点，它依然有一个特征，还是月线级别的四连阳。所以我在之前给大家提到过，牛市结束的特征是在月线级别是要收出四月连阳，而我们今年第一次遇到这种关键的档口就是在二月份，因为二月份当时大盘已经收出三月连阳了，那如果三月份收涨，那就会迎来四连阳，就将考验牛市能不能延续，对吧？一旦不能延续收阳再收阴，那么牛市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当时说三月份最好调整调整，实际呢后面也很如愿，因为当时二月底就已经有了一些顶背离的模型支持呢三月调整，所以我们当时是积极的规避了，在二月初二月底就提到三月可能跌，在三月初呢积极规避了，然后到三月下旬再来把握机会买了回来，对吧？那现在整个市场创了新高，走到这个位置，如果本月收阳线，假设本月最终收盘收到了开盘价4135点以上，也就是未来两天涨了40多个点，那本月就是根阳线，本月是根阳线，那如果市场用比较悲观的情绪去看，那在六月七月继续收阳的话，那就容易考验市场要不要进入牛熊转折了，所以它的安全周期也就只剩下六月七月。但是如果本月收阴线呢，那则意味着未来市场即使是要想最快速的见到牛市结束，它也得从头到尾涨一个四月连阳再说，那就意味着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就是我们按最糟糕最悲观的节奏，那至少这几个月也是安全的。所以今天可以说呢，在接下来这两天是可以判定我们未来的周期，尤其是长周期安全系数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发现最终在未来的两个交易日市场收盘最终站上了4135点，那大盘就是一个收阳动作，我们的安全周期点呢就只剩下六月七月，啊，必须在这中间呢还会迎来阴线的调整才能化解危险。反之，如果我们未来两天表现的稍微平淡一些，甚至稍微弱势一些啊，最终收盘没有站上4135，甚至还跌了跌，对吧？那我们月线收阴，似乎短期的感觉不太妙，也不太好，但是反而让我们后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今年九月份以前，六七八九这四个月基本上是安全的，基本上是安全的，对吧？也就是说，其实这两天对于我们未来的安全周期影响蛮大。如果你看到未来两天节奏不快，千万不要因为短期的波动而忽视了在长期力量上的作用。就像3月23号的时候一样，那三月份的下跌，很多人对吧？相信听众对我们的这个分享是很有怎么样印象的，因为三月份下跌，尤其是跌到下旬的时候，到23号周围的时候，杀跌太狠了，比现在比起来说要狠得多。但是当时我们却充满信心，其实就是站在长周期角度上来看的。所以这两天的波动对我们来说啊，那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在问，是吧？是不是所有见到四月连阳都见顶啊？这个肯定不是的。我们上次在线下给大家去讲见面的时候聊了一下，我们只有在这个阶段用四月连阳逃顶是可以的，因为前面的周期都已经

0: 过了啊，完整的周期从转折到主升都已经过了。像如果行情还没有迎来主升的时候，四月连阳就不重要，是吧？四月连阳就不重要，只有主升过了才行。因为很多听众呢，的确没有时间完整的听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你记住，目前啊，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对安全周期的考量。好吧，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1: 好啊，今天应该是有新朋友进来的啊。4714这个朋友就说了，那我为什么看到2025年5月份开始也有个月 K 线的几连阳呢？啊，这个可能就是您之前没有系统的听过我们的这个分享。简单来说吧，就是您注意，不是几连阳、三连阳、五连阳，哪怕十连阳都没关系啊，就是很奇怪的，你就记着这个数字四。一旦出现了四连阳了，尤其是在上升的这种牛市当中，一旦出现四连阳了，那就意味着牛市这一波牛市的结束了。您可以再去翻翻看，如果找到这个不是这个规律的例子，您再跟我们讲啊，就很奇怪，就是您就记住是四啊，五六七八九都没问题，二三也都没问题，唯独不能出现四啊，我能不出现四。这里有位新朋友啊，至于再系统的，有您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有机会您会系统的去听前面，其实它还有一套其他的理论啊，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今天我们既然也聊到了白酒，我看到朋友们对白酒也是，也还有朋友说了，我就有白酒啊，看来大家对这个白酒还是有点感兴趣的，对这个老登谷的一个代表啊，您再用您的方式再帮我们稍微看看白酒。
0: 啊，白酒板块啊，白酒板块好久都没看它了，一直呢，一直不怎么走好啊，它主要是2021年之前的那轮牛市走的太牛了。今天产生了一个反弹啊，那我个人呢，从趋势的角度，我认为呢，现在还看不到趋势转折的这样的一个标记啊，就是没有趋势转折，没有走出趋势转折之前呢，我对于它的这个看法呢，就是偏弱。其实很简单，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啊，大家可以去看，如果跌了这么多，但是这个品种上的个股，大多数的持有者不肯放弃的话，大概率主力也是不愿意参与进来的。比如说白水里面有很多的个股都是明星个股，曾经呢牛市也成为扛把子的存在嘛，对吧？那在这些个股上，他们呢跌那么多，那肯定不能没有反弹，偶尔是会反弹，但是反弹能不能引发长久的效应，其实很简单，大家对于这个品种里面的个股的 F10 里面的这个叫什么股东研究去翻一翻，你去看一看整个白酒里面的各大股票里面，它的流通股里面有一个股东人数、股东研究、股东人数变化。如果你发现这里面很多明星个股，它的股东人数负数依然处于高位的话，那估计这个板块就很难起来，或者反弹的时候也很难反弹这类个股。除非大量的散户愿意抛弃这只个股了，可能它的反弹力度才好。举个例子，你看今天反弹的比较好的是这个水晶坊，对吧？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F 十啊，对吧？啊，它的 F 十里面股东研究反映在最近一次更新，它的里面的持有者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是扛不住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2026年3月季度的股东人数呢是7万多户，它上一次更新的时候有8万多户，在更早之前有9万多户，在更早多之前呢有10万多户。相对而言呢，它的股东人数啊还是一个慢慢在减少为主的，这就证明逐渐的散户在放弃，所以这种放弃的个股呢它反弹的反而多一些。但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今天都反弹了，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品种它反弹的可能就很一般，比如说五粮液一个点都会反弹到，那我们一样去看看它的 F 值，看看它的股东研究，对吧？那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股东变化，那它的股东变化呢最近就表现的要平一些，
1: 缩的不明显，
0: 基本上很久都不更新了，这大概是有问题的，已经连续3个季度它不更新自己的股东人数了。就是只要你发现大量的散户还没有去放弃的话，那大概率只有小反弹，很没有大行情，这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折磨。
1: 上周末我们在杨老师、杨松老师跟各位在线下分享的时候，也讲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和一个心理，就是我们要站在主力的立场上，代入的去想他们的，这个想法啊，操作的模式。其实我们没时间了，不展开讲了。刚好今天有个非常好的印证，我们西江石壁这位朋友在上面一个留言，杨老师，你猜他留什么？他说我有白酒。

0: 让我回本了我就清仓。你这种心态就代表了很多的啊，这个我们的站在主力的对立面的散户的心态，对吧？大家可以试想看啊，如果所有的散户朋友都是这么想的，或也不是所有了，大多数的散户朋友都这么想的，都不愿意交出底部的筹码。主力如果不在底部拿满了筹码，你说这个股票它会来会不会有机会？打个问号啊！今天时间不多了，我就说到这儿。我相信一点大家就明白了，对吧？一定是在底部磨了时间够长，所有的那些亏本了的散户实在是熬不了了，交出了所谓的带血的筹码、低位的筹码，交给主力了。主力控盘，在底位控盘，然后进场基本上布局差不多了，那才可能有这只股接下来的机会。杨老师，对吗？
1: 对的。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在杨老师在做线下我们闭门分享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课题讲的非常透彻，大家也是深受这个收获啊，就是一定要我们散户朋友一定要站在主力的立场上去想问题，你才能够明白哦很多的原因是什么，你才能豁然开朗啊，真的就是这个道理。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再次感谢杨松老师，大家在大蓝鲸之上走一波三，好吧，走一波三，对杨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表达一番感谢啊，也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数据来做一波贡献。左上角杨琦的头像也别忘了给我点一个关注，让我在视频号当中啊，不是视频号啊，这个我们主播号里面啊，这个粉丝的数据增加，点进主播号之后往下拉，精视频也经常会有一些我发布的一些短视频的作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感谢杨松老师，我们就周五的节目再会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啊，这个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大家帮我再做着数据啊。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说，杨老师，你今年获利了结了吗？我昨天不就跟大家讲吗？昨天我已经是半仓先这个先获利了结了啊，半了，但是我还留了有仓位。然后今天呢，实在是没这有点舍不得啊，有点舍不得。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遵循了杨老师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止盈的这个方法，守住最后一根放量的阳线不被跌破啊，就可以继续的拿着。啊，然后再往上，你的那些空间，杨老师的原话说的很有意思，就是再往上面的，那就不是我应该赚的钱了啊，咱就不眼红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我还在坚守啊，还没有到我的止盈线，还在坚守。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琦，再会。

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

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敏，各位晚上好。
2: 晚上好。从本周几个交易日来看，指数的表现有所分化，上证综指累计跌 1.08%， 深成指跌 0.14%， 创业板指上涨 2.53%， 沪深300涨了 0.97%， 科创50在本周下跌 2.2%。
1: 怎么来看待目前的市场表现呢？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让他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市场行情，并且呢，对于接下来的市场的演绎来给我们指点迷津。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基金投资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2584456111 84456111，我们的导播同事会记录下您的提问，可以关注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您关于投资理财的提问以及关于基金的问题啊，我们都会在每周五节目后半段来做集中的回答，并且呢会通过理财呼叫中心这个微信公号来做一个推送，希望我们的服务能够在您投资理财的路上带来一些帮助。
0: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0: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股票市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那么他呢会帮我们回顾总结一下这一周的市场，特别是对于啊最近这几天的巨幅调整啊，背后到底是怎样的原因呢？是不是这样的调整会意味着这一轮行情的结束呢？我们来听听看杜瑶的观点。杜瑶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看到最近一周市场震荡非常的剧烈啊，那今天的 A 股市场又是一个整体调整的状态，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震荡是否意味着行情结束了呢？
3: 好的，我们认为当前这种市场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在前期拥挤度比较高的这种交易环境之下的一个正常的消化，而并非当前基本逻辑的转向。虽然从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可能还是会存在一定震荡调整的这种情绪在里面，需要等待进一步企稳的信号。但是呢，从中期来看，我们认为只要盈利、流动性以及风险偏好这三个因素没有同时的出现趋势性的逆转的话，那我们认为呢，牛市的这种基础仍然是存在的。但后面可能这个市场的如果大家想要去做投资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啊，还是要回归到这种业绩的兑现能力，包括行业景气度的变化上来，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到港股医药股板块表现是比较好的，那对于这个板块您怎么看呢？
3: 我们看到港股的医药板块受到这个事件层面的影响。我们看到新闻方面，比如信达生物和辉瑞宣布啊这个合作达成，这里面数额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那其实这个交易呢，标志着信达生物这个全球战略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如果从更高的这个层次上来讲呢，其实也是验证了我们国家创新药在全球市场来看是具备很强的一个价值的，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带动了整个板块的估值的修复。此外呢，我们看到这个5月29号在芝加哥也要召开这个医药板块的这个就是全球的这个啊肿瘤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术盛会。那在这届大会里面呢，中国有94项。啊，研究入选一个口头报告，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些事件的这种加持之下呢，尤其是港股的生物医药板块，其实是迎来了这种啊出海授权突破，加上这种研发加速这种多重的一个共振，而且呢，从当前啊板块估值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尤其是我们看像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当前的估值呢，是在一个历史偏低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所以未来的这个估值抬升的空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啊低位啊，后续的这种空间会更值得期待一些，主持人。
1: 那么看到除了港股医药股表现比较好之外啊，那港股的整体表现呢，跟前一段时间相比都有了一些好转，那对于这个港股的整体的投资机会您怎么看呢？
3: 好的。其实前期港股的这种调整确实和 A 股走出了一定的这种明显的背离啊，尤其是我们看 A 股更多的是一些AI 偏硬件的方向在啊持续不断的上涨，但是港股呢可能更多的是偏AI 应用的这个方向，所以它可能啊前一段时间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一轮 AI 浪潮的发展呢，啊，如果从长周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一轮 AI 的浪潮呢，啊，最终都将会从硬件啊向这个应用端去做扩散，啊，同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港股的这些偏应用端的互联网龙头，它是很具备自己的护城河和优势的。那一方面，它拥有这个海量的用户数据，啊，加上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叠加上它在 AI 方面啊非常啊足的这种资本开支。啊，所以说其实它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商业化的潜力还是啊远远没有被市场充分的定价的。那这个是港股科技相关的一些板块啊，包括我们看到港股呢，除了这个科技相关的一些标的，还有一些比如以这个红利类资产为代表的一些标的。那在当前这种环境之下呢，其实也是能。

0: 能够给投资者提供相对比较稳定的股息现金流，就是它的防御属性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能够作为在当前这种震荡式环境里面作为一种稳定的压舱石。所以这些标的呢，同时出现在港股市场，我们就看到今天整体，那么港股市场在A 股有所调整的时候，它自身的表现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当前港股呢是具备相对比较不错的这个配置价值的，而且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位置。如果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的话呢，当前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时点支撑。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周再会。
0: 好的，再见。
2: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美国著名投资大师彼得林奇曾说过："不进行研究的投资，就像打扑克从不看牌一样，必然失败。投资的成功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4: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5: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4: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5: 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煤炭。近期呢，煤炭板块的走势呢是受到了市场的关注。随着夏季用电高峰逐渐临近，下游需求的边际改善，叠加供给端的调控，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煤炭行业的投资逻辑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星源基金权益研究员刘毅涛来为大家解读当前煤炭板块的行情驱动、供需格局以及接下来的投资机会与风险。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星源基金权益研究员刘毅涛。刘毅涛，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江苏财经广播的各位听众你们好。
1: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煤价最近的走势吧，来给我们做个研判。
6: 好的，我们去看煤价，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底部已经探明的一个态势，但是现在是处于一个淡季不旺，淡季不淡，往这个旺季去交易的一个切换的一个阶段。回到这个现实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现在是虽然是这个宏观经济还在爬坡，但煤炭的整个的一个商品的这样一个刚性体现出来了。我们去看这个价格，煤炭就是动力煤，我们说动力煤这个5500大卡的一个煤价，大概是在这个每吨从这个680到850这个区间去波动。我们去看复盘去年全年的平均价格，基本上也在不到7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说明市场是比较认可，就是对于煤炭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价格在680到700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价格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硬的一个底部。那为什么这么硬呢？我们去看现在从供给端来看，因为现在供给端是被锁住的。一方面去看这个国内的安监还是非常严格的，尤其近期一些这个山西的矿难。所以在这个生产端或者说这个煤矿这一端来说，也不敢去说胡乱的或者说去这个严格的去做一些超产的一个动作。那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以往从进口来看，还能靠这个便宜的进口煤来去平抑国内这市场的一些价格的一个波动。但是从现在近期的情况来看的话，国际市场实际上印尼那边也在去控一些这个煤炭一些出口。所以现在反观来看，这个进口的煤的价格还是要比国内这些国产的价格还是要高的。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港口和电厂的这样一个煤炭的库存其实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回顾到现在这样一个煤价来看的话，煤价并不是原来说20年21年那一波是泡沫式的一个疯涨，那反而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供需紧平下的一个煤价的一个修复。
1: 这是关于煤价的走势。那我们要来再问一下了，关于动力煤和焦煤，那它的投资逻辑有怎样的一些区别呢？
6: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关键，因为你决定了到底是赚的是什么钱，就因为这动力煤和焦煤是完全两种不同属性的一个资产。动力煤主要是用来发电的，因为这整个电力的需求，因为也是跟那个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看作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的压舱石，或者说可以看作一个类债券的一个资产。整个动力煤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需求刚才说的，它是绑定整个一个电力的需求，所以需求还算是比较稳定的。那毕竟夏天是要开空调，冬天是要靠这个电力去做取暖的。而且从这个价格的机制上来看的话，动力煤是有这个长协机制的。所以大部分的这样一个动力煤的价格是被锁定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些动力煤的这个龙头的一个公司，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投资逻辑 不是指望这个煤价能有多高的一个价格弹性，而是去买可能这个龙头里面的整个比较低的一个生产成本，包括一些这个可观的一些这个股息率吧。所以它本质上是去买这样一个本质上去买一个比较低的比可观的股息率，包括可能这个包括夏天包括冬季去买一个涨价的一个小的一个期权啊，这是动力煤的一个情况。而焦煤呢主要是用来这个炼钢用的，所以基本上跟动力煤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它的价格弹性来说是比动力煤要大很多的。它的主要用途是要跟这个房地产跟基建是绑定在一起的。那如果这个钢厂赚钱啊，地产开工好，那焦煤价格就能起飞。那如果钢厂亏钱，那焦煤价格立马就要降价。所以这个投资焦煤更像是跟这个周期做博弈，那时刻要盯着这个钢厂的利润啊，包括房地产的政策。所以这个从交易端来说，它的难度是要比这个动力煤要大很多的。
1: 嗯，所以动力煤和焦煤的投资逻辑区别还是挺大的。嗯，
6: 哎，是的，是的，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夏季的用电高峰呢即将到来了，那么这会对煤炭的需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季节性的东西，因为大家都能预测到你夏季这个天气高温，尤其是今年可能还有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嘛，所以整体来说定性来说这是一个事件驱动，然后确定也非常高。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根据我们国家能源局的一个预测今年夏天的最高负荷可能要比去年多出了这个7000多万到9000多万千瓦。这个数字我就这个形象来形容的话，就是气温来只要升高一度，南方地区的这个空调负荷就要多出2000多万的一个千瓦的一个需求在里面。所以这一波集中爆发的一个制冷需求绝大部分还要靠这个火力发电去顶上去。所以对应而来的就是煤炭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增量。但是反过来我们去说这个煤炭的增量，它也不是无限的，因为对煤炭来说它有这个三层的一个缓冲垫。那第一层就是所谓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长协煤，就它的价格是有一个长协的价格在锁定的，那不会说要看跟着整个的现货直接出现一个价格的一个跳升。那第二点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整个电力系统是靠这个火电水电包括现在的新能源发电这三大主力的。那如果夏天这个雨水多了，那对应来的这个水电的发电也会多。那对应的这个可能对于这个火电的增量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多。包括第三点刚才提到的这个新能源的装机量也在这个逐年的攀升，这部分也会这个分担一部分的这样一个用电需求的一个增长。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整个的需求确实是在支撑的，有这个需求的支撑。但是呢要想这个价格的暴涨跳涨确实是很难的。所以更像是一个煤价更像一个下有底上有顶的一个温和的一个旺季，是对于煤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判断。
1: 嗯，那煤炭板块在投资方面最大的风险点是什么呢？对于投资人您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些防范的建议呢？
6: 明白。我觉得对于煤炭来说最大的风险点不是说这个煤价涨多少或者是跌多少，而是在这个交易层面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注重这个预期差跟这个拥挤度。说大概有三点吧。第一点就是这个宏观需求不及预期。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价格的上涨的整个的一个基础其实都建立在夏天比较热或者说火力发电需求比较旺盛。那如果真的到了这个比较旺盛的夏季，到了这个高温季节，那如果夏天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热，那或者说对于这个经济复苏的力度没有想象大家预期的那么高的话，那归结到这个用电端来说呢，工业用电就起不来，那反而是对煤价的这个一个需求的预期就没有不会达到大家那么高的预期，那煤价这个价格的预期就要下调。这是这个第一点的一个风险。那第二点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这样一个煤价的一个定价机制，就有一个长协价格在里面，这就涉及到一个政策端。那政策对于煤价来说是有个天花板的，尤其是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发电用的煤动力煤，它关系到这样一个国计民生。那如果价格涨得太快太高超出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整个一个承受力的话，那国家的发改委也会处处去稳定整个的一个煤炭的价格。所以我们不能在这个价格高位去追涨，那因为对于这个政策的一个风险是不可预测的。那第三点就是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拥挤度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现在市场风格当然是这样一个科技为主啊。那如果这样一个市场从这个科技或者说从科技切到煤炭，或者说从煤炭涨多了股息率高了再去切回一些其他这个比较低位的板块，像消费也好其他板块也好，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市场风格的切换，或者说其他有更好的赛道的话，那资金会从这个煤炭整个板块里面是切割了其他赛道里面，那就会导致一个资金流出，那 也会导致整个煤炭的

0: 没下跌，所以这基本上就是煤炭这个三点风险啊，就是宏观方面的风险、那个政策方面的风险以及这个交易拥挤度方面的风险。那对于这个防范的话，我觉得两点建议吧，一点就是大家做好这样一个仓位的管理，煤炭实际上更适合作为这个整个资产配置里面的一个稳定器，而不是作为一个进攻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大家的一个配置组合里面，它应该是去做一个拿股息抗通胀的一部分，而不是去你把所有的仓位都在压在这个煤炭板块。这是第一部分，做一个做好这个仓位管理。那第二部分就是要区分好逻辑，你到底是为了去赚这个煤炭的一些股息率，还是说去搏整个旺季涨价的一个弹性？那如果是为了拿这个股息率呢，就选一些比较稳的一些龙头啊、白马。这样的话，在至少在这个股价下跌的时候，你就敢做一些补仓。那如果是想去做这个搏这个夏季用电的一个煤价的一个弹性的话，那就要去设好一个这个止损线。那一旦这个政策不及预期，或者说这个整个的一个股价跌破了这个止损线，那做好这个及时的一个止损。所以总的来说，对于风险来说的话，或者说对于整个煤炭来说的话，已经过了这个我们说的2020年那一波大起大落的一个阶段了。那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这个高现金流、高分红的一个价值股。所以配置这个煤炭板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刚才两个建议吧，一个是要注意好整个一个仓位的管理，另外一个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赚什么钱，是赚这个股息率的钱，还是去赚这个旺季的煤价弹性的钱？那这两点做好的话，我觉得整个煤炭板块的配置的价值还是很高的，不是？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新源基金权益研究员刘毅涛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各位观众，我们下期再见。
2: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上半段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来跟您分享好视力的福利啊。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在这儿呢，好视力为您送好礼，拨打电话400-632-0707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啊。那每一片眼贴呢，都含有丰富的中草药精华以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在眼睛上15分钟，你会觉得眼睛清润水亮，看东西也更加的清晰。现在拨打电话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以及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咨询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3: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4: 对时回来之后，律师怎么说？我们要跟您关注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有什么区别，他们区别在哪儿？稍后再会。
2: 稍后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4: 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稍后再会。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支，算下来1支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

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我们要跟您关注法律相关的情况，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这两个乍一听有一些像，他们是一样的吗？区别到底在哪儿？涉及到的福利待遇会有些不同吗？下面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0: 学会用法，
1: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0: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1: 律师怎么说呀？
0: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2: 律师怎么说？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跟工作有关的事儿。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雇佣关系、劳动关系，您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吗？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夏思远律师，我们听一听夏律师啊，帮我们

0: 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人生从属，一个是经济从属。现在我来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个人生从属性。它通俗来讲就是你干活是不是要听公司的，你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方式能不能自己说了算。在这个案件里，小美在公司指定的直播间里工作，用的是公司的设备，每个月出勤有固定的天数，26天，
1: 对，
0: 不达标就要扣钱，甚至还要被罚款，这些全部都指向一个事实，小美她是没有自主权的，她接受的是公司全方位的管理。
1: 就是从人身从属性这个角度来看，她接受的是公司全方位的管理。
0: 是的，这样就要看到我们原国家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当然它现在也是生效的。这个文件的名称叫做《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他认为认定劳动关系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个是双方主体适格，一个是劳动者受到用人单位的管理，就是你要遵守他的规章制度啊，上班考勤打卡呀。第二就是要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公司要按时给你发工资啊。第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小美三条全中了。
1: 刚第一条双方主体适格指的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主要指的是一方他是适格的劳动者，必须要是个人，另一方呢，他要是合格注册的用人单位，就是公司。
1: 了解了。
0: 所
1: 以这三条确实，因为我们刚刚一步一步梳理，小美跟这个传媒公司都中，对吧？
0: 对，
1: 全部符合。
0: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承诺，就是公司也提到了，有底薪，有提成啊，每个月做满26天可以享受一个保底收益啊。那这么看的话，确实跟普通工作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吗？
0: 对的，是这样。
1: 就是经济从属性，你刚刚谈的第二点，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了，对吧？
0: 是
1: 啊，经济从属性，您再拆开来吧，跟我们再分析一下什么叫经济从属性。
0: 经济从属性，它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的收入是不是主要靠这家公司？你在经济上是不是对于这家公司它有一个依赖性？而你自己对于这家公司的经营风险是不是要承担？在这个案子里呢，有三点是能非常说明这个问题的。第一点，公司对于小美是有一个承诺，每个月最低收益15000，这都相当于给了一个保底，不管公司是不是在赚钱，小美这个月能拿到的钱它是有下限的。真正的合作伙伴，如果是真正的签订了合作协议的话，是要共担风险，哪有这种只想收益不担风险的合作呢？第二，直播的收益它是全部由公司来掌控的，怎么分配分多少，就相当于什么时候发工资给你发多少，这都是公司说了算的。小美她作为普通员工，她是没有议价权也没有决定权的，
1: 对，
0: 就是跟公司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第三呢，公司它是按月每个月固定的时间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这就跟普通员工发工资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1: 所以这个案子虽然在劳动仲裁委那儿是打这个小美是失败了，但是您刚刚提到了法院判的结果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吗？
0: 是的。
1: 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0: 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是完全推翻了仲裁委的结论。法院经过审理的时候，他是认为小美和这家传媒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且公司必须要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0余元。法院的裁判逻辑在我看来是比较清晰的。他从三个维度来进行审查。第一是业务组成部分，小美的直播内容是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人身依附性，也就是人身从属性。
1: 对，
0: 公司提供了场地设备，规定了考勤，有罚款这种方式来对员工进行规范。罚款呢又是从每个月的工资中扣除。
1: 对，
0: 说明小美每一直是在接受公司的这样一个日常管理。第三就是经济从属性，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收益是公司在掌控啊，分配方案又是公司说了算，小美是没有办法去和公司商量。然后呢，公司也会承诺给保底收益，这就说明小美她是没有在承担一个经营风险。
1: 对对，
0: 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它确实是全部都指向了劳动关系这样一个事实。
1: 嗯，所以种种分析来看吧，他们都是劳动关系，
0: 是的，
1: 而不是这个所谓的雇佣关系啊。
0: 对，
1: 这个案子确实讨论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怎么说呢，也触及到了您刚刚一开始谈到的现在啊，新就业形态下一个核心的法律争议，就是名为

0: 合作实为雇佣，很多公司他们用经纪合同、合作协议啊来规避劳动法的一个义务。那有可能听众会问啊，说这个是不是劳动关系，有没有那么重要，争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夏律师，争这个到底有没有用？那如果被认定为是劳动关系的话，是不是公司除了要比如说给这个案子里面小美补发工资之外，是不是还要承担一些隐形的成本？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就是恰恰很多公司他费尽心机规避劳动关系的根本原因。
0: 嗯，
1: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吧。
0: 嗯，
1: 算完账之后大家肯定就明白了。
0: 好，
1: 如果你和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那么公司需要为你做的事情，第一，缴纳社会保险，养老啊、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项保险。
0: 嗯，
1: 第二呢，有的公司还会缴纳住房公积金。第三，如果你发生了工伤，工伤保险基金会会支付你的医疗费、伤残补助金等等这些津贴。
0: 嗯，
1: 如果公司没有缴社保，那么这些钱全部都是由公司自己掏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签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经纪合同或者是雇佣合同、合作合同，
0: 嗯，
1: 公司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说，我们不是劳动关系，社保不给你缴，公积金也不给你缴。如果你发生了工伤，公司他也不会认。
0: 嗯，
1: 你在工作中受伤了，对不起，自己负责，这就是差距。
0: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争的原因。
1: 对，那当然，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件中呢，小美除了能要回被拖欠的工资之外，如果能够认定劳动关系，她还可以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等等，以及因为没有缴纳社保给她造成的损失。而对于公司来说，一旦被认定存在了劳动关系，社保部门还可能会追缴之前欠缴的社保费用。
0: 嗯，
1: 这个数字可远远不止6万块钱呢。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理解了，真的不只是几个月的工资，真的它是一个身份。
0: 对，
1: 你到底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能不能享受劳动合同法给你提供的一整套保护。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0: 律师怎么说？那除了案件第一个案子里面提到的网络主播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新兴职业会面临签了合同但却不认定是劳动关系的困境呢？我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啊，第一时间想到了外卖骑手小哥。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个跟外卖骑手维权相关的案件。小帅啊，他是这个在2022年的4月份经人介绍啊，进入了一家某外卖平台提供配送服务的公司啊，是徐州某一家公司，成为了一名全职外卖专送骑手。那么在入职的当天呢，公司让他签了一份雇佣合同，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双方是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么骑手自行承担工作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工资按单结算，每单5元，多送多得。那对此小帅看了心想，反正送外卖嘛，只要能赚到钱啊，管他是什么合同，签了再说。那签了之后，实际工作之后，小帅才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合同里写的那么自由。公司啊，他通过微信群发了大量的工作需求，比如说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晚上的5点到晚上的8点，必须在线超过120分钟啊，而且呢，至少要跑出3单。那比如说高峰期间，任何人不能请假啊。那比如说请假，必须要提前在钉钉审批啊，审批不通过呢，算旷工。还有呢，像离职之前啊，需要提前30天提交一个申请，等等等等啊。那小帅每天看着这个密密麻麻的考核指标，感觉啊，哎呀，我跟普通的上班族也没有什么区分嘛。那就这样高强度的干了3个月，到了当年的5月份，小帅只休了3天，实发的工资呢是5228.5元。6月份他只休了1天，实发工资6185.21元。他感觉整个人啊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了。那么在当年的7月中旬，他在往常一样出去送单的途中不慎摔倒啊，那送往了医院，结果诊断的是腰椎骨折。那事故发生之后，这个公司啊让他走了雇主责任险这样的一个理赔，赔了他2.5万，并让他签了一份赔偿协议。但是小帅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啊，我这个每天上下班打卡，受到公司的管理，按时出勤，这个跟正式的员工没有什么区别呀，那我凭什么只能按照雇佣合同赔一点保险金啊，就把这个工伤责任推干净了呢？那随后啊，他向这个

0: 劳动仲裁委提交了一个仲裁要求，确认他跟公司之间的存在劳动关系啊。那我们继续有请夏律师。这个案子跟第一个案子还不太一样，就小帅他跟这家公司签合同的时候明确被告知他们之间是雇佣关系啊，不是劳动关系。那么后来出了意外，他要求确认公司之间跟他是劳动关系。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这个有没有难度？就在您看来，夏律师，他的难度在哪？
1: 是的，这个案子在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上，难度确实比第一个案件要大不少。
0: 嗯，
1: 因为小帅他面对的有三重障碍。第一个，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双方明确知道是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
0: 对，
1: 而且小帅签字确认了。
0: 嗯，
1: 公司一定会拿这句话来当挡箭牌，
0: 是
1: 说你自己都知道不是劳动关系，现在出了事、又来找我们，你讲不讲诚信呢？
0: 对。
1: 第二重障碍是小帅他已经拿到了2.5万元的雇主责任险理赔，并且签订了赔偿协议。
0: 嗯，
1: 公司就会说事情已经了结了，你拿了钱又反悔，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0: 哎，
1: 第三，社会上认知，很多人觉得外卖骑手自由，想接单就接，不想接就歇着，跟坐办公室的上班族不一样。
0: 嗯，
1: 公司也是利用这种社会认知来进行抗辩，骑手是灵活就业，跟公司不是劳动关系。
0: 嗯，
1: 但是这三重障碍在法院的判决面前全部都被推翻掉了。
0: 啊，您已经把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其实相当于已经告诉大家了。
1: 对。
0: 啊，就是其实小帅最后是胜的，是吧？
1: 是的。
0: 啊，那在这个讲具体的判决结果之前，我们有一个细节再跟大家确认一下。因为刚刚案子里面提到他实际工作之后啊，公司要求他做了很多琐碎的事儿。是不是因为这个点就影响到了雇佣关系？那是不是说他能不能够成为他在法庭上为他这个据理力争的一个证据？就用小帅的话说，我跟上班族没有什么区别嘛，因为公司要求我做那么多琐碎的事。
1: 是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不但能证明，而且正是胜诉的关键。
0: 嗯，怎么说？
1: 这些琐碎的事情在法律上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叫做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布的指导案例中明确提出的判断标准。
0: 嗯，
1: 第一呢，公司通过微信群或者钉钉发布工作指令，像什么午高峰啊、晚高峰必须在岗，时长、单量都有硬性的指标，这就是排班管理。
0: 啊，
1: 第二，关于请假，必须要在钉钉上进行审批。
0: 嗯，
1: 审批不通过就算旷工。
0: 嗯。
1: 这是考勤管理。
0: 考勤管理。
1: 对。第三，离职也要提前30天申请。还有固定的申请日期，否则就视为旷工离职。
0: 嗯，
1: 这是一种人事管理。
0: 嗯，
1: 第四呢，公司通过蜂鸟 APP 实时监控，像什么好评率啊、超时率啊、差评率、出勤情况，这呢就是绩效管理。
0: 嗯，
1: 而且这是算法驱动的全时段的一种监控。
0: 嗯，
1: 这哪里是什么琐碎的事呢？
0: 嗯，
1: 这分明它是一种完整的、高度精细化的劳动管理体系。
0: 嗯，
1: 法院在判决书里说的是非常精准的。公司通过算法控制对小帅的劳动过程实施了管理，在事实上强化了对小帅工作过程的控制。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注意保存好这些证据，比如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啊，钉钉的审批记录、APP 的后台数据截图，像银行转账记录，这些看似都很不起眼的东西，如果以后到了法庭上，这就是证明支配性劳动管理的铁证。
0: 嗯，那这个法院最后，因为刚刚上节目之前你也跟我谈了嘛，就是法院的判决书其实还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对吧？
1: 是，
0: 因为它不仅给了结论，而且您觉得说是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的这种教科书级别的一个案例的一个呈现，是不是？
1: 是，在法院的判决书里面，就是法院认为这部分法院说理它是非常值得去研读的。
0: 嗯，
1: 最后这个案件法院判决呢，确认小帅与这家公司，他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0: 嗯，
1: 这个判决书他不仅给出了结论，他是从四个维度进行了非常精彩的一个分析论证。
0: 那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这个分析论证可以说是新形态就业劳动争议裁判的一种，我认为是教科书级别的说理了。
0: 嗯，
1: 第一个维度呢，算法控制。法院认为，小帅虽然工作方式比较灵活，工作过程又是碎片化的，但是公司通过了品控管理，对每个订单的接单时间、客户满意度提出了要求。
0: 嗯，
1: 通过奖惩机制，对小帅的工作时间、进入、退入具有决定和管理权。
0: 嗯，
1: 从而实现了对工作过程的全方位控制。
0: 就算法控制很精准。
1: 对。
0: 嗯，
1: 第二个维度呢，丧失自主经营可能。
0: 嗯，
1: 法院应该也是注意到了。小帅在5月份只休息了3天，6月份也只休息了1天。
0: 嗯，
1: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两个月的收入分别是5228元和6185元。
0: 嗯，
1: 所以法院认定小帅丧失了自主经营的可能，并且对这个公司用人单位具有一种生存的依赖性，
0: 就是并没有那么的自由，对吧？
1: 对、第三个维度呢，是我们谈到一个生产资料的问题。法院强调，在这个互联网经济这个新用工模式下，交通工具不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小帅送外卖，他也是依赖的平台的这种互联网技术掌握的信息资料。
0: 嗯，
1: 而小帅他本身是并不能掌握这些数据的。
0: 嗯，
1: 是平台提供了这些信息，然后由他来提供劳动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再有这个第四个维度，是一种行业规范。
0: 嗯，
1: 法院引用了外卖平台的这个内部规则，指出全日制的这种骑手应当与配送的合作商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劳动合同。
0: 嗯，
1: 然而呢，这家公司他并没有签，他应当签劳动合同，但是没有签，反而签的是雇佣合同。
0: 雇佣合同，对，
1: 对，这就是违规的
0: 啊。
1: 这四个维度层层递进，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教科书级别的这种说理了。
0: 嗯，确实，您这样一层一层分析下来，我们听着也感觉是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赛啊。那最后吧，您给那些正在准备进入直播外卖、网约车这样的一些新业态的年轻人啊，你有没有什么一些长远的建议？比如说，怎么样从一开始就保护好自己，而不是等到被欠薪了您才想起维权？那节目的最后，您简单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这两个案子串起来，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启示，在今天的用工市场里，合同的名称越来越不重要了，合同背后的实际关系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就给大家三条建议吧。
0: 嗯，
1: 第一条，签约之前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0: 嗯，
1: 当你看到合同封面上写着什么经纪合同、合作协议、雇佣合同、承揽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的时候，
0: 嗯，
1: 脑子里的那根弦就要绷起来。
0: 嗯，
1: 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每天是不是要按照公司的要求上下班？我干活是不是要用公司的设备？我的收入是不是主要靠这家公司？如果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那么不管合同叫什么名字，你们之间大概率都是劳动关系。
0: 劳动关系。
1: 对。第二条，工作期间一定要留下痕迹，要学会取证，保存好，比如招聘广告、聊天记录、工作排班表、考勤打卡记录、工资转账记录，像还有工作群通知、绩效考核这些数据。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它是很不起眼，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他们是证明实际劳动关系最有力的武器。
0: 嗯，那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如果你遇到了这些问题，遇到了不公，一定要及时的行动
0: 啊。
1: 如果拖欠工资不缴社保，那么千万不要等。第一步呢，你可以去找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第二步呢，像劳动关系，它是要一个劳动仲裁前置，要申请劳动仲裁。第三步，如果仲裁结果不满意，当然要去向法院起诉。
0: 对。
1: 然后这个劳动仲裁要提醒大家的是，劳动仲裁是免费的，但是要注意仲裁时效是一年，从你知道权益被侵害的那天开始算。千万不能过了时效。
0: 对，就是你知道或者你应当知道那天起。
1: 对。
0: 一年之内啊。
1: 是的，如果过了仲裁时效是要被驳回的。
0: 嗯，
1: 最后我特别想说一下今天这个时代背景，在我们国家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截至2025年已经超过了8400万人。
0: 对，
1: 国家也正在制定并且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这个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些相关规定。
0: 嗯，
1: 人社部也发布了一系列的指引文件。
0: 嗯，
1: 立法和司法的方向是明确的，就是说，不管用工形式怎么变，不管合同的名称是什么，劳动者的权益都需要被保障。
0: 嗯，
1: 公司你可以创新商业模式，但不能以创新为名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0: 嗯，
1: 这也是今天两个案件给我们带来最重要的信心。
0: 您说的特别好，特别感谢您今天的一个分享。节目之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我是陈凯，再会。

0: 险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是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1: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2: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嗯，特别惬意。
1: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2: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1: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3: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80-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
1: 受到了它的变化。
4: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你看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说消费啊，与吃住玩娱乐都一起，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0: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它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1: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在过去呢，它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6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0: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近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100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项，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2: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他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泰迪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0: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3: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叶迹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0: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成不老，烟火成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4: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是那个土包包，
5: 它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的了。
0: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6: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不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0: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6: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0: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6: 我觉得这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

0: 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有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5: 现在打算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打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练太极啊，很多人在这转。
0: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导，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6: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7: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6: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

0: 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1: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2: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1: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鸡肉有几种烹饪方法？相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方式，能碰撞出多少种火花？白斩、红烧、整鸡脱骨，哪种更好吃？消费主张。

0: 俗话说无鸡不成宴，鸡鸭鱼肉鸡排首位。千百年来，鸡代表着吉祥、欢乐和美好的祝福，同时又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在国人宴客的饭桌上一定会有一只鸡。在广东，白切鸡就如一股清流，追求的是对鸡肉本身鲜甜味的完美呈现。咸伟文是广州非遗白切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会选用什么样的鸡来做这道菜呢？他告诉我们，两斤半左右的清远麻鸡是最好的。白切鸡为什么这样鲜嫩？关键是这一锅特制的白卤水。
1: 以前我们用清水，现在我们改了用白卤水，用我们这个瑶柱和大地鱼。

0: 因为我们的鸡要有鸡味，提三到五次，把那个白露水能够在鸡的里面在蒸的时候均匀。
1: 先把鸡在烧开的卤水里上下三次，让鸡的内外受热均匀，然后让卤水保持在大约90摄氏度的水温近20分钟。
0: 为什么这个鸡能够皮爽肉滑呢？就是浸，不是包出来就是比较柴了，是吧？
1: 浸熟的白切鸡需要在略咸的凉卤水中过冷1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切块了。白切鸡蘸上特别配制的酱汁，那种回味在嘴里的清香沁人心脾。
0: 蛋黄酱的酱味比较好，还有我们的酱汁不要了，葱的比例也好啊，葱白跟葱青有分段的，我们葱白是9，葱青是1，花生油呢跟盐，那调出来的那酱葱呢，吃起来白切鸡比较好吃。
1: 鲁菜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有一道非常特殊的菜肴布袋鸡。布袋鸡的刀工讲究的是剔骨不得肉，剔肉不带骨，整只鸡身上全部的骨头全部拔掉，而且外皮不烂，可想难度有多高。而年轻的严成磊师傅竟然还嫌难度不够，居然还要求蒙眼完成。
2: 我从厨16年，整鸡剔骨这个技术我每天需要练10只以上。这个菜的特点呢，就是整鸡去骨，滴水不漏。
1: 这是一道诞生于乾隆年间的传统鲁菜，展示的是厨师的精湛技艺。一只小公鸡去掉骨头成布袋状，酿入火腿粒、香菇粒、海米等八宝馅料。蒸制时，鸡腹内的八宝馅料与鸡身外的清汤夹击鸡肉，浓郁的鲜香沁入肉与汤中，使得菜品鲜味浓醇，肉质软烂。融入了海米、火腿、香菇等八宝料的复合香气，汤汁回味丰富。黄山涉县唐月村因为牌坊群而闻名，而这个小村子之所以闻名，还因为一道菜，一道流传了200多年的特色徽菜。这道菜以鸡为主要食材，曾经失传了几十年，如今又被烹饪大师历时1年整理开发了出来。这是一道什么菜？为什么烹饪大师要费尽心力再去挖掘它？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3: 我们当时这个花了1-2个月时间，在这个山上这个各地的养鸡场，童子鸡、子公鸡、老母鸡啊，包括这个周边远一点的那种下蛋的那种，就是大连的下蛋的母鸡都试过，但是这种微下蛋的这个子母鸡、小母鸡呢，它的口感最好。
1: 黄大师今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失传的徽州如意鸡，这道菜也是徽菜中重火功的代表菜。如意鸡这道菜名的由来还流传有一段故事呢，说是大盐商鲍淑芳当年为乾隆爷接驾，他特意下厨做了一道当地叫鹿菜鸡的徽菜，乾隆品尝后龙颜大悦，说色香味俱佳，就叫万事如意鸡。从此这道徽菜就有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3: 这道菜肴呢，传统的这个手法呢，它是这个那个微烤的一种形式来吃，它成菜的一个它达到一种干香的效果呢，装在竹筒里面呢，便于这个长期的一个携带。那作为这个当下我们研发的时候呢，站在客人的角度呢，这个站在客人的一个口味需求这一块呢，我们用这个徽菜的一个微炖的一个工艺来做，整个的就是达到这个客人的一个这个肉质滑嫩、香气这个宜人的这种效果。
1: 竹笋、鲜姜、火腿切片，砂锅底部垫粽叶，将鲜竹笋整齐的码放在底部，鸡肉撒盐入味，放上姜片和火腿，最后淋上点黄酒。
3: 核心的难点呢，就是在这个火候把控这一块，大火转这个大火烧开嘛，给微火慢炖啊，基本上60分钟。
1: 因为制作费时费力，这道传统徽菜曾经一度失传，后来在大师们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才能再次吃到香气浓郁、酥烂鲜美的如意鸡。四川人对于鸡

0: 有着自己的见解，不同的烹饪方式让鸡肉的味道更加鲜美独特。怪味鸡是川菜的一道名菜，吃时百味交陈，风味独特，故有怪味之称。怪味鸡除了独特的风味，还藏着川菜的绝活。川菜烹饪大师梁丽为我们亲自展示了这道菜的做法。他说，怪味鸡取材要选用生长周期在8至11个月的子公鸡，先将清理好的整鸡下入冷水中，加适量的盐保持鲜味，100度的水温煮至8到10分钟关火，持续将鸡焖于锅中，直至水温降至50度，再取出整鸡放入冰水中。这一轮冰火两重天，让鸡体的胶原蛋白瞬间凝固，达到脆弹的口感。川菜中的怪味鸡在装盘前要剔除4大骨，骨上不沾肉，肉上不沾骨，就是剔骨道法的最高境界。
1: 从厨啊30多年了，这30多年中对这个有独到之处。他们不管是胸腔骨还是大骨还是那么腿骨，都能一斤而准下蛋的时候。
2: 我们看到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鸡的骨骼与骨骼之间，应该是一段这个脆骨或者软骨，
1: 对吧？
2: 所以说梁老师是能够精准的把握到每一个骨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缝隙，所以才非常利索的能够，就是刚刚好的能够截到这个
1: 关节忌口。对，这也是我们川菜当中一绝，通过之间的感觉就能够达到关节部位。但我希望把这个技能传承下去。
0: 剔骨装盘后的鸡肉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也是怪味鸡这道菜最重要的一门绝技——怪味调料的制作。怪味是川菜中的24种复合味型之一，兼具川味中的咸甜酸辣麻鲜香。这道怪味鸡则将复合调味的精髓与神韵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1: 麻辣味就是在盐味的基础上，先吃的麻，再吃的辣。又是川菜当中的糖醋味，就是先在盐味的基础上吃到甜味，再有酸味。这是我们这个怪味聚集在就在它的几种味互相相融合，每样味都是那么呈现在你，同时体现在味觉上。
0: 要将盐、酱油、白糖、花椒、红油、醋、香油、麻酱等调料调出口感和谐的怪味碟，难度可真不小。
1: 它是掌握不了比例吧？味道，它就那么就是要么酸了，要么甜了，要么就麻了。
0: 怪味鸡的调料最完美的形态是状若丝绸，入口绵稠。这份醇香厚重来自一种时间发酵的特殊美食，
1: 融入了我们四川宜宾的一个特殊调料糟蛋。先把那个糟蛋、芝麻酱、加香油、八条蓉煮鸡的原汤，把盐、鸡精、味精、贝糖，再和芝麻酱这些调，关键是它的稠度。
0: 在川菜讲究的五味调和中，常见和中有特，和中有创。在怪味鸡这道菜的多味调和中，糟蛋就是独特独创的灵魂一味，也是制作工序最复杂的。糟蛋是四川的传统美食，用鸭蛋在配好佐料的醪糟甜酒汁中浸泡1至3年而成。腌制糟蛋要历经10几道工序，其中尤以敲蛋最为严格。敲蛋的方式很特别，要用小指粗的竹棍轻轻敲击蛋壳，以蛋壳轻微破裂、蛋膜完整无损为合格。鸭蛋在酒酿发酵过程中分解为多种氨基酸，并产生鲜味，与醇香、汁香融合为一种复杂的鲜美滋味。一道菜多种技法，为的是能够呈现出厨师想要达到的口味。龙井烟熏太爷鸡就对，把养了120天以上的整鸡先卤25分钟，出锅时鸡看上去已经是油光锃亮，可以直接吃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0: 概30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呢，你闻到这个烟熏过去了，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苦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了拿出来了，这里整个街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在这里，很香的。
1: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0: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上，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开盖就看得到了。
1: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2: 这个
3: 火不能开太大，
2: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绽开就可以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说。
1: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4: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最好的吃法，干的瑶柱石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拌匀就行了，生炒糯米饭就已经搞好了。
1: 把生炒糯米饭装进脱骨的鸡腔里，不用装得太满，能够撑起一只平整的鸡形就可以了，然后过水定型，再抹上用白醋、料酒、大红浙醋、麦芽糖调成的脆皮水，风干即风干，最后就是淋油。
4: 再经过我们的淋油的这个步骤的话，就已经熟了，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骨头在里面了嘛，都是鸡皮，里面的馅料已经是熟了。老菜谱里面的它的糯米就生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改良了嘛，
2: 吃起来既有脆皮炸鸡的风味，也有生炒糯米饭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道菜一般作为我们宴席里面是很吃香的这样的一道菜。
1: 脆皮糯米鸡搭配摆盘的是金钱鸡，金钱鸡却不是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是用肥肉加猪肝腌制后烤熟的，虽然不是鸡肉，吃起来却有鸡的风味。
2: 这个呢是我们粤菜的烧烤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菜品，现在基本上没人做
4: 这个脆皮糯米鸡，以前的大户人家才可以享用的，但是后面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金钱鸡呢，是一般家庭都可以常用的。
1: 在山东还有一道菜，人称吃鸡不见鸡，指的就是鲁菜里的经典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因为肉片色泽洁白，软嫩滑香，形如芙蓉而得名。
5: 大黄和料蓉融合一块，就和咱做那个蛋糕的时候那个没有事。
1: 将各种食材剁成细泥，与鸡泥混合，再把马蹄拍碎剁成细粒，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汤搅拌成糊，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鸡蛋清分次加入，再加入湿淀粉、盐和味精，将糊倒入低温油里慢慢定型。
5: 它的关键是油温不能太高，两成热的油啊，鸡料子和这个蛋清的比例呢是1:7的比例啊，关键还是过完油以后呢，拿这个热水把做的这个鸡片里边的油吐出来，高蛋白低脂肪啊，养生的一道传统有菜。
1: 将所有料好的芙蓉鸡片倒在玻璃嵌中，然后再把它们共同盛到碗里面，这道卤菜芙蓉鸡片就算是完成了，清鲜软嫩，色泽洁白，形如芙蓉，完全看不出是鸡肉，因此才有了吃鸡不见鸡的说法。湖南南有衡山，北有洞庭，加之湘资沅澧四条水系，让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史记》中就曾记载，楚地。

0: 世饶食无饥馑之患。正因为这里物产丰富，让追求餐桌美味成了湖南人最日常的生活乐趣。
1: 这个就是戴眼镜的黑脚鸡，叫做，就是因为它性情比较猛烈，喜欢打架。两个鸡看见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打架。它就会斗。完了之后，它在它养殖的时候，就给它戴个眼镜，相互看不到。像这个鸡，它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它一定要选这种戴眼镜的黑脚的这种鸡。
0: 麻辣子鸡需要鸡肉切丁，两次过油，第一次低温炸熟，第二次高温炸酥，外焦里嫩是这道菜的经典之处。
2: 而且它这个烹调手法它也非常讲究，像麻辣子鸡它又讲究这个火候，过油的时候要是对这个油温的掌控也掌控得很好。
0: 对汁儿依旧是这道菜的关键，而与川菜不同，湘菜中麻辣子鸡的麻味儿变弱，香甜酸辣的口感却又重了一些。而另一道东安鸡又叫东安醋鸡，关键的调味儿就在醋。
2: 醋也讲究啊，就是我们湖南本地这个糯米醋啊，最好是那个东安的这个米醋，让这个醋啊沿着这个锅边淋下去，让它充分的挥发，双味挥发了，然后留下了这个醋的这个鲜味。什么时候调醋啊，什么做几次调啊，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般人是做不来的，也要3年才学得出来这个菜。
0: 调醋之后要加辣椒和高汤，简单微煮，这样收汁后鸡肉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因为有了烹醋的过程，东安子鸡变得酸酸辣辣，却又并不呛口，鸡肉嫩脆顺滑开胃。鸡汤年糕是一道经典上海菜，冷水没裹鸡肉，大火煮沸，小火慢煨，热力徐徐渗入，烤鸡的皮下脂肪逐渐融化，表层的胶原蛋白与高温的油脂融为一体，在汤汁的缓慢翻滚中，香味物质彼此交织，等待蜕变。煨好的鸡汤汤浓色润，滋味迸发而出，如同一匹疾驰的快马。年糕则作为驾驭鸡汤的缰绳，谷物的清香和鸡肉的醇香在汤汁中如胶似漆，鸡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渗入其中，年糕片款款接纳吸收着肉和汤的鲜美，营造脂肪与碳水相拥的酣畅，成为支撑游子在异乡闯荡的动力源泉。盐焗鸡是一道客家经典菜肴，讲究皮爽肉嫩，骨透咸香。粗盐来自本地的东山渔场，
3: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香。差不多了，70-80度了，可以换千层。
0: 传统的盐焗鸡只放粗盐和土鸡，但为了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自己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水分的减少也让鸡肉的鲜变得更加浓郁。高温使得粗盐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3: 这锅盐巴硬了，盐鸡熟了。
0: 刚刚出锅的盐焗鸡还未入口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顺着纹理撕开紧致鸡肉，透着一股浓浓的鲜香味儿。对于漳州菜板村人来说，盐焗鸡可远不只是一道好吃的菜肴，它还是孩子成人礼上的一项传统。吃了盐焗鸡就意味着长大成人。

0: 东人把客家菜的经典代表盐焗鸡与法餐碰撞，又会有怎样新颖的呈现呢？
1: 我们肉呢，只选用了鸡的鸡腿的部位，把它骨头给剔掉，然后我们把黑松露这个香气呢，腌制在这个鸡腿里面，做了一个鸡腿卷。
0: 做盐焗鸡肉卷，虽然主料只取两只鸡腿的净肉，但是辅料却要用到整只鸡。
1: 那其他的部位呢，我们就用盐焗鸡粉去蒸，不加水去蒸，蒸成一个汁，然后用这个汁呢去拍那个鸡腿，让鸡腿把鸡汁收进去，这样的话它的鸡香又就很浓郁。
0: 鸡腿肉充分吸收了鸡汁儿，在鸡肉的一面抹上黑松露酱，用盐和味粉给鸡腿调一下味儿，卷起来，然后放进冰箱里冷冻定型。定型后的鸡肉卷抹上一层栀子汁儿，用荷叶包住，然后再包上一层吸油纸，蒸熟后切片，再搭配羊肚菌就可以上桌了。创新版盐焗鸡肉卷，菌香、鸡肉香、盐焗的香气融为一体，鸡腿去骨之后吃起来爽滑尽兴。在安徽省皖北的萧县，这里物产丰饶，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3100多年的建城史，更有自己独特的美食。徽菜大师刘克光遍访当地民间土菜古方，创制出了大受欢迎的爆款菜品黄肠干焖鸡。
2: 选用的呢是我们这黄肠鱼的这个山羊的180天左右的山公鸡，以及呢我们在当地呢饲养嫩芽饲养的这种黑毛猪，还有我们这个黄肠鱼山上的这种野毛猪。
0: 先将黑毛猪身上的毛烧掉，猪切成方块，鸡也斩成块，姜切成丁。砂锅中放老抽、生抽、酒、胡椒粉、味精，将鸡放入调料中反复揉捏进行腌制，腌制6个多小时以上。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是晚上24点，
5: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